0: 小。
1: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重中联重科李安雷。
0: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2: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0: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2: 嗯，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0: 对对对对对，
2: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0: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

0: 成文。
1: 嗯嗯，
0: 还是偏啊。
1: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板。

0: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
1: 是三三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3: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3: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欣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对，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1: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1: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

0: 反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0: 哎呦，
1: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
1: 嗯，
2: 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
1: 嗯，
2: 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1: 嗯，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1: 感觉上今天罗世邦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1: 罗世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4: 成功
1: 啊，特别协调。
4: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1: 嗯，
2: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5: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2: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4: 八号准备。
1: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0: 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1: 嗯，三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哦，
1: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1: 对。
3: 观众朋友们，场上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它调到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裴静怡。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0: 的。
1: 成功。
2: 这个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2: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1: 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运会好的很多了，全运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2: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2: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2: 对，
0: 起来啊，
2: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不。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九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反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记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战还可以。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12号，成都球员方磊。

0: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1: 相当高了。
2: 嗯，杠铃重量136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1: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1: 现在重量是136。嗯，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0: 对，
2: 二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1: 非常有自信。
0: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1: 现在137。
3: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若是成功，将创全国
1: 方林
3: 总成绩记录，那没有
1: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0: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1: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0: 哎呦！
1: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嗯，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0: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1: 137。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记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记录。
0: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1: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0: 架子，哎呦！
1: 哇，翻转好啊，漂亮！
0: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1: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
0: 哇，牛，
1: 太了不起了！
2: 成功。
1: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4: 谢谢谢谢。我撤了吗？我撤退了啊！你看记录啊，没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

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冬季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四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五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错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

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大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尼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领着领着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

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洛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番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2个1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

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比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比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0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0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0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0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

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布兰迪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特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

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波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

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

拉图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四百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四百米比赛，八百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

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海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

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

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北欧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普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你看现在哈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哈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0: Your marks.
1: 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

目前格拉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格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

8:05.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她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

0: 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米44，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澳大利亚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澳大利亚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莫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罗。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德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德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德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Agathe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德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普拉利斯米八三一次过。普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

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日。

0: 66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迪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1: Hello, I'm here. I'm good at you.
0: 6米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13米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

0: 新纪录。
1: 是跟卡拉里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2: 朋友们，
1: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杰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1 minute 40 déjà, 1 minute 43.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

管机编程，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巴布诺夫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六月三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个弯道。应该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鲁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德军，昨天您也解说了斯洛文尼亚队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啊，您会有一个对这支队伍怎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也是一支普遍比较年轻的队伍，可以看到场上的大部分攻手都比较年轻，而且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是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0: 对。
1: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

0: 用的二十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1: 斯洛尼亚队的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十八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0: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1: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里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0: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1: 嗯，反轮。
0: 对，二十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咱冲击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1: 是，
0: 所以还是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1: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0: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可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1: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那具体看下来的话，这零零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零四后、零五后的年轻队员。
0: 对，像零五、零六的都有。
1: 对，2026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2024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两年啊。很多队伍的新老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0: 调整功，防守非常的拼，
1: 是。
0: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还给对方，对方比较轻易的组织起了战术攻。
1: 这个还是打的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球。戈莫尔卡来发球，上一场比赛战胜古巴，他拿到了十五分，是全队最多的。
0: 这斯洛文尼亚的节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
1: 哦，漂亮，
0: 这还是更适合打接应一些。
1: 是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0: 对。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

0: 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不然就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1: 穆扬诺维奇，
0: 对穆扬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1: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好预判，
0: 跳得非常高，
1: 对
0: 发球，
1: 势大力沉啊！
0: 后三，圈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只有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斯洛文尼亚的小主攻，他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1: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嗯，好球！
0: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1: 嗯。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0: 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能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1: 嗯，确实。
0: 好球，投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1: 毫无
0: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1: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0: 对，上来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1: 哇，
0: 但其实斯洛文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也不要说你只需要负责，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牛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文尼亚这个二十号最近在后排的话，在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1: 嗯，这个球是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0: 对。
1: 哎呦，
0: 发球直接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0: 对，他这个小主攻就比较全面。
1: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0: 圆月弯刀，
1: 圆月弯刀。
0: 好发球啊！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80后了，86年也是队长，40岁了。
0: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的一些进攻方式。
1: 嗯。

0: 十三平。
1: 发球出现了失误啊，帕延科这边是换下了。
0: 好一传，后三，篮网触网，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所以说让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1: 就打了一点球边啊，
0: 最长线，
1: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啊。
0: 本来二传发球，哇，
1: 太夸张了，
0: 后面都一起
1: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0: 3米37扣球高度，
1: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已经拿到5分球了，
0: 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1: 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0: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着打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1: 是，
0: 他有能接一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1: 好球啊！
0: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守，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这对手上的技巧啊，拦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1: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0: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
1: 嗯。
0: 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没打手，要挑战吗？
1: 摆了个 C 啊，要挑战，看有没有碰手。
0: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1: 对，这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0: 台湾目前为止，成为诺维奇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手了，
1: 这就是挑战成了。
0: 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
1: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15，
0: 没成功，
1: 没成功，
0: 挑战失败。对，这就刚才文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拦网手轻接到对面拦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它也是

0: 讲的这样。行，
1: 发球，直接出界。
0: 那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现在目前落后两分。但是莫兰面对波兰这种强队，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
1: 嗯，
0: 就算波兰队换了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虽然队员接的也好啊。哇，
1: 波兰队第一局率先来到20分。
0: 其实这球穆亚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1: 极有质量的。
0: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1: 哥莫尔卡，
0: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
1: 嗯，
0: 哇，
1: 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0: 后排后二，哇
1: 哇
0: ace
1: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
0: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1: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0: 嗯，基本上没办法。
1: 嗯，
0: 是一个死角。
1: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0: 对，
1: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0: 又一个。哇！
1: 这直接飞起来了。
0: 穆亚诺维奇。
1: 这个太夸张了，这20平。
0: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哇，
1: 太紧了！其实绝大部分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0: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1: 对，
0: 他在等机会，但现在就看机会能不能延续。
1: 对。
0: 哇，
1: 发球质量真高，
0: 一传接的也很好，有机会啊，可惜
1: 这球拦网打手出界。
0: 这球波兰队自由人一传接的非常好。
1: 嗯，
0: 05年的小自由人。但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次联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1: 7点比0、
0: 好一传，也还是穆亚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1: 再来。
0: 哇，被拦了。
1: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也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1: 对，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2分，22比20。
0: 还给吗？再讲是不是 篮网拦回技术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

0: 没有。
1: 嗯，斯洛尼亚就追一分啊。帕延科发球，
0: 过渡，防守。哇！
1: 波兰队
0: 打手出界，斯洛尼亚再追一分，
1: 再追平。
0: 这个比赛打的
1: 不好讲了，
0: 太焦灼了，
1: 太焦灼了。
0: 好防守，
1: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0: 哇，
1: 成功了，
0: 反超，
1: 反超了。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0: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1: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0: 2-3，
1: 哎，咬住了。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0: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1: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0: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1: 局点，嗯，24-23。
0: 一传到位，哇！打到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球切得相当险，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1: 第25分斯洛尼亚队拿到。
0: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7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1: 马德福特是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克发球，哦呦！
0: 接外球，
1: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0: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好一传。好防、啊！哇，还有，
1: 还是没有打透。
0: 再给
1: 三次，
0: 还给吗？哇！
1: 突然就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0: 这球真敢掉啊！
1: 斯洛尼亚队的第26分啊！
0: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1: 嗯，和扎梅尔尼克，
0: 哦，发球直接得分，
1: 发球得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

0: 局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2: 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1: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2: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波兰队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1: 是
2: 有一个前缺，好防，
1: 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2: 穆亚诺维奇
1: 连拿两分，
2: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1: 是
2: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拍过渡，
1: 漂亮。
2: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呢，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27号主攻，好一传，还一个复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复攻，而且复攻成功率都挺高的。
1: 嗯，是的。
2: 好一传，就像刚才咱说的，波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1: 特别的稳定。
2: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1: 格拉涅奇尼，05年的自由人，
2: 哇，

0: 解决问题。梅亚诺维奇，
1: 又是有进攻商的变化。
0: 对，发球，
1: 梅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0: 科马尔卡，布兰金，
1: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0: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郝一禅，
1: 非常聪明。
0: 这球也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
1: 轻轻
0: 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1: 诺维奇来了，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0: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三人拦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拦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1: 球像救球位置太极限了，恨不能这个计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下来了。
0: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然后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1: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这种球都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
1: 是，
0: 好篮网，哇！
1: 哎呀，可惜呀！
0: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1: 斯洛文尼亚的这轮这分，
0: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一点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拦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1: 对，
0: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1: 对，
0: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要不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1: 送分了等于。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

0: 说话界
1: 平
0: 追平了。
1: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战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0: 是
1: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接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了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50号接应换下，换上了1号诺塞维奇。18平。现在是波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
0: 无意判到了，
1: 给清掉。虽然斯洛文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办法进攻了。还是前缺，还有，
0: 这球能，
1: 哇！
0: 哎呀，这个球对于波兰队来说就比较可惜啊。
1: 对，这边推攻的机会你没有抓住。
0: 斯洛文尼亚队率先来到20分。
1: 斯洛文尼亚的8号主攻波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墙，
0: 换个思路了。
1: 他前4个发球全是前驱，
0: 是的。
1: 哇，打手了吗？打手，裁判员吹打手。
0: 斯洛文尼亚队的得分啊，
1: 要挑战吗？球员这么肯定，没有挑战。哇！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
0: 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
1: 对，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0: 这个对方的这个自由人05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确实能力非常强。
1: 对，哇，
0: 哎，
1: 这过网击球已经过网了，
0: 是，又是给勾回来。
1: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看教练要不要挑战。很明显的过往，
0: 确实。
1: 哇，好一传啊，一传顶的好，还是他。
0: 哎，遇事不决就给20号就是了。
1: 穆亚诺维奇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0: 拿个2-3分，歇3-4个球，然后再拿个2-3分。
1: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0: 换下克莱门森，换上斯塔莱卡尔，
1: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0: 对，那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
1: 快点，发的太刁钻了。
0: 嗯，
1: 要紧急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0: 是
1: 十九号主攻菲尔斯特，是一个99年的主攻。
0: 嗯，
1: 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0: 中间力量吧。
1: 嗯、身高1.98米。十七号副攻发球，这个卷，失误了，22
0: 平了，哎，追平了。
1: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0: 嗯，波兰队、哦、反超了。
1: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看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
0: 来了，
1: 对，
0: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1: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0: 明牌打，
1: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0: 对，
1: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0: 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1: 亚诺维奇发球，23平。
0: 哎呀，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是没有够啊。那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23。
1: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奇啊，
0: 波兰队这次进攻，
1: 哇，球没发上力呀、啊，
0: 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啊。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6分。从斯洛文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6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1: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六分，
0: 嗯，
1: 就非常困难的事。
0: 印象里之前斯洛文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3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1: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0: 对，
1: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0: 布拉奇克
1: 只能通过冲发球再去博得一线生机。打手出界，格马尔卡

0: 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1: 嗯，

0: 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啊、
1: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0: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点不够，
1: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就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布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这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两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0: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1: 梅亚诺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好发，
0: 发的质量非常高，
1: 探头
0: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米17，他就全场第二高了。
1: 莫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0: 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三分，
1: 现在布兰队需要叫暂停了，
0: 最多的时候13比7领先过六分呐、啊，现在分差缩进到了三分。
1: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两轮发球，一轮都不够，只能有两个人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应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就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0: 梅亚诺维奇啊，
1: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0: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
1: 对，
0: 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1: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0: 哦，但是这波进攻打不上质量
1: 了，看自己打完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可能还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没有出网，
0: 分差还是四分，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1: 前缺主攻，
0: 哦，波兰队再拿一分，波兰队又是把领先优势啊暂停之后啊又拉回到五分了。
1: 这就是说你塞洛文尼亚的其他的点没有办法撑出来。轻拍再来一个
0: 好球，
1: 这个得分了，打的都比较困难，现在四号位感觉斯洛文尼亚得分都非常的艰难，
0: 对，就勉强能拿一分，
1: 对，
0: 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四分的分差，
1: 换下了八号，加强一下篮网。
0: 这个球啊，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0: 七号副攻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1: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0: 还有，
1: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穆亚诺维奇。
0: 去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四号位主攻的进攻，
1: 是，
0: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穆亚诺维奇。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1: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5分的分差，
0: 好发球，
1: 弹跳高度相当惊人啊！
0: 换了一个七号年轻的主攻，
1: 七号马洛夫特，05年出生，身高1米95，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啊！
0: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1: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0: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文尼亚一个机会，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20比16，还是4分的分差。
1: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0: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斯洛文尼亚第2个踩线失误。
1: 斯洛文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0: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2次的话，
2: That'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0: Yes. 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1: 是，
0: 如果这个球并没有，哦，挑战对方触网，踩线是肯定踩了，挑战对方有没有触网，触网了
1: 啊，这还真是成功的挑战啊。
0: 对方接近触网。
1: 还有变化啊！
0: 小主攻发球，发的不错，还有机会。穆亚诺维奇轻拍，
1: 穆亚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0: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1分，
0: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
1: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2次，
0: 你错过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1: 没错，
0: 穆亚诺维奇就特别困难一个调整攻，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传球的，从那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

0: 有点突出。
1: 科查梅尔尼克罚球，
0: 好拦网，
1: 嗯，
0: 啊，界外，
1: 还有界外啊，
0: 还是四分的分差，
1: 不好追了，22-18。
0: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
1: 嗯，
0: 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1: 对追六分的机会，
0: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1: 吐、哦，也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界外了。
0: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自己应有的水平上。
1: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调整功打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3分。
0: 波兰队换人，
1: 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0: 选了一个
1: 哥莫卡也换下，
0: 选择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1: 嗯，
0: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1: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0: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拦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分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二是我主攻，
1: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0: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采球过去。
1: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0: 布拉奇科，
1: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0: 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1: 帕延克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要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站住，有调整功的机会，还是要相信麦亚诺维奇。与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7: 普拉尼西奇的发球，
6: 解围，3-4，
7: 斯洛尼亚队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6: 在排球的第五局的比赛中，总是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谁赢谁输都不确定。
7: 波兰队稳住阵脚，再拿一分。
6: 在我们排球在第五局的比赛中，15分，现在就已经没有队伍的强或者弱了。
7: 嗯，是的，
6: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7: 发球质量非常高。
6: 好的，
7: 四号位的进攻，
6: 穆亚诺维奇。四号位也是他，
7: 对啊，四号位也是他呀，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啊，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
6: 教练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7: 雅克巴谢克来发球，
6: 好一传，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7: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四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6: 挑球，一传接不错，副攻清掉机会，
7: 看斯洛尼亚的组织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6: 还有
7: 也是打回去了，就有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6: 还是二号位
7: 晃过来，就有人看得很准啊，
6: 都有都有，
7: 多回合的一球，哇！斯洛尼亚的追平了，
6: 穆亚诺维奇。
7: 你看六个球里面，至少3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
6: 到第五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7: 嗯，
6: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7: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2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

0: 科扎米尔尼克发球，
1: 从4-0到了6-6。
0: 嗯，
1: 是一个飘球找人。
2: 这球满网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5局，斯洛文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
0: 比赛继续，
1: 飘球，
0: 哇，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网。
1: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
0: 嗯，波兰队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1: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0: 对，化解掉了。
1: 对，
0: 打平，
1: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0: 对，6-6、7-7、8-8。
1: 轻拍前缺，调整弓，二号位，哇、哦！这个自由人防的非常好，
0: 防的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哇、哦！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1: 那他顶得非常好了，
0: 斯塔莱卡尔，2.14米的大个复攻，那球确实是出得非常快，
1: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还一个复攻，
0: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17米的莱曼斯基。
1: 2点换3点，波兰队。
0: 巴卡伊，这场比赛巴卡伊好像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次数并不多。刚才得分的莱曼斯基发球，
1: 哇，发球探头了。
0: 波兰队10-9，波兰队领先。
1: 所以说还是说刚才那个球多关键，
0: 嗯，
1: 7-7那个发，你那个发球直接失误，这就是属于一些不应该要避免的失误。
0: 对，这种失误属于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啊，是不是可能决定比赛结果的。
1: 发球界内
0: 11分，刚才这个球实时的球速97.9千米每小时啊。莱曼斯基最快发球的球速达到了接近120公里每小时，太夸张了。
1: 发得很好啊，
0: 发得很好，接得也不错。
1: 复攻，哇，防起来了，还有
0: 进攻，还有
1: 过去了，
0: 再来拦网，还能救回来，再打，
1: 好防，
0: 二传过渡一手，
1: 莫诺维奇，还是莫亚诺维奇，
0: 波兰队的第12分来了。
1: 看他打地之后也是非常懊恼的踹了一下柱子，这就是说我把球交给你，
0: 嗯，
1: 赢了也靠你，输了也是你。
0: 继续莱曼斯基发球，

0: 发球的质量是极高的。哎嗨，刚说完了，发球没能够过网，斯洛尼亚队得分也上双，两分的分差，频繁的走马换将。
1: 并没有换，选择让这两个人继续打这一轮前排。
0: 奥克卢格利奇，
1: 持球。
0: 斯洛尼亚队，
1: 然后波兰对裁判一哨响之后，进攻发泄一下情绪，斯洛文尼亚队表示了
0: 对
1: 他的不满。
0: 对，这个、
1: 对，已经鸣哨了，是不能够再进行扣球的。你看波兰队裁判，波兰队教练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
0: 嗯，
1: 看见事情有进一步冲突的念头。紧急
0: 叫
1: 了一个暂停，把这个事情结束，也不给裁判出示牌子的机会。
0: 格里比奇教练倒也是这个暂停没有说太多的内容啊，
1: 就是为了打乱一下裁判员的
0: 对调整一下节奏啊，
1: 别生气
0: 啊，别生气，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一直发挥非常稳定的
1: 波兰队
0: 格拉涅茨基，
1: 波兰队也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呀，
0: 嗯，
1: 捏了一下把球拿住了，
0: 适应新规则也过一段时间了。
1: 好防守，还有机会，麦德维奇，
0: 哦，漂亮，
1: 追平比分，
0: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1: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
0: 嗯，
1: 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0: 没问题，
1: 还有
0: 二传，
1: 还有机会，
0: 还可以组织。
1: 穆亚诺维奇又来了，
0: 再打，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1: 那这个球波兰队也非常的顽强啊，
0: 嗯，
1: 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关键的一个防守比较懊恼，
0: 嗯，哦，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波兰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1: 又提出挑战吗？
0: 这个球啊，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应援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1: 那他就是
0: 说的是
1: 他挑战要，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打挑战触网。
0: 对。
1: 但是现在在沈南开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
0: 嗯。
1: 他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0: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1: 麦诺维奇
0: 再拿一分，13-14，
1: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0: 麦诺维奇真是出色呀。

0: 飘球发球发得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进攻打手得分，
1: 这个、打手得分了，十四平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文尼亚队。
0: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1: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0: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1: 注意力很集中，
0: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1: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0: 哇，
1: 漂亮，漂亮！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文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0: 可以看到
1: 马洛夫特太棒了。
0: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三个球。
1: 嗯，马洛夫特啊。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0: 这个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1: 是的，15-14，斯洛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0: 都有效的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1: 普拉尼辛奇发球
0: 到位，15平，
1: 波兰队追回来了，15平。格穆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这个
0: 抽手，
1: 对，这个球是斯洛文尼亚队，斯洛文尼亚队拿分。
0: 斯洛文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还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1: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0: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1: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16平。
0: 34号副攻换人，
1: 雅库巴谢克换上17号麦赫扎克，
0: 换发球。
1: 斯洛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0: 好一传，一传接不错，
1: 穆扬诺维奇再来组织，
0: 穆扬诺维奇
1: 这次打穿了，穆扬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17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0: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他的拦防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他连续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让他能很轻易得分，但是球星毕竟是球星，
1: 确实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
1: 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一传接的不好，调整攻，还有
1: 好球啊，
0: 17平，
1: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17平。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0: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嗯，
0: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1: 这就是钢铁的意志啊。17平啊，
0: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哦 ，Number Four，
1: 这个焦灼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17平。

0: 其实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1: 对，
0: 他们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尤其是让麦亚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文尼亚的战术，就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1: 莫卡的发球十七平，
0: 发得很好啊！有攻吗？哇！
1: 好球！
0: 在第五局中，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做的作用。
1: 克莱门森，克莱门森现在十八。帮助球队18-17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赛点，米亚诺维奇来发球，
0: 哇！
1: 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0: 米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1: 米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呀、啊。
0: 我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1: 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哎，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River

0: 2022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是完全没有
0: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0: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2: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凡杰利斯其实他也是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嗯，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

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二点球还在禁区里。

0: 场首先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1: 对，
0: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1: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0: 后点，
1: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凯特拉雷，
0: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1: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0: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1: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0: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1: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0: 对，反响很快，
1: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0: 对，还是斜线找20号巴洛贡，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洛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那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0: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1: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0: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1: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戈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卡。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基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做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

0: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三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七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六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一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队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留开巴基奥，
1: 看这下，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迪莱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迪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库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好，不太好停，
0: 对，有点晃眼。
1: 嗯，
0: 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九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就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去抢
0: 啊，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凯，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是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
0: 嗯，
1: 哎，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哎，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

0: 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没错
1: 啊，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很决策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
0: 嗯
1: 啊，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伤停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
1: 嗯，
0: 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点到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然后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条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
0: 嗯，
1: 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1: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
0: 嗯，
1: 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0: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库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1: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0: 对，
1: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0: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
1: 嗯，
0: 好球法纳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1: 对，
0: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田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

0: 给调度起来。
1: 对，
0: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1: 是的。犯规了。
0: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1: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0: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这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1: 还好是吧？
0: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1: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0: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1: 没错。看到二蒂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0: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1: 是的。
0: 看这下，
1: 漂亮，
0: 打进了。
1: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0: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1: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0: 对，
1: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做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0: 因为这个十七号德卡特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
0: 嗯。
1: 哎，连续两次错进错出，弗里曼。哦，这个放闪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嗯，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范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的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来，前场美国队也反抢，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这个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角球。
1: 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奎珀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了。
1: 对，包括十七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下来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托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二十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但是这个球里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强一下啊。
1: 看这下面
0: 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的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伊珀的传球。
1: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对，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接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呢，巴拉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

0: 科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嗯，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被脚一看，

0: 下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上庭补时是六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洛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八号，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拉斯坎，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没出界，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拉斯坎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
0: 抢的挺好，
1: 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0: 瓦
1: 纳
0: 肯
1: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0: 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啊，假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好球，
1: 这
0: 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0: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1: 嗯。
0: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个
1: 拉斯卡，
0: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1: 对，
0: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1: 迪尔曼，巴洛贡，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0: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
1: 嗯，
0: 其实他这下呢没敢接。
1: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0: 哎，真快。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0: 嗯。这两下非常漂亮。
1: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0: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1: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0: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1: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0: 嗯，这下漂亮，罗斯
1: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0: 哎，25号恩格伊这下贴的也好。
1: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0: 今天是美国队这十七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1: 对，

0: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利姆，蒂尔曼，麦克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
1: 过，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什麦克尼。
1: 对，彼时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卢凯巴吉奥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1-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16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1: 嗯，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

0: 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有一个调度。
1: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
1: 肯，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2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的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巴洛贡，蒂尔曼，这球是犯规的。
1: 对，他还想再走个刀，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莱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3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0: 嗯，
1: 然后呢，10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2射1助攻，
0: 对，

0: 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也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贡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转身巴洛贡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个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来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巴洛贡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戈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的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锁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1: 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0: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1: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1: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利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

0: 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1: 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0: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1: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0: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1: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0: 对，裁判在和巴洛贡还有恩戈伊两个人都在交流，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1: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戈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0: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1: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现在呢，他跟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0: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和大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1: 对，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0: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1: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0: 对，
1: 而且球也压住了。
0: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1: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每个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但是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娜，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

0: 其实你看给巴勒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
1: 嗯，
0: 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
0: 嗯，
1: 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勒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佩皮，贝尔哈特，
0: 这段时间的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1: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0: 嗯，
1: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勒贡

0: 走路，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啊，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这下奔着后脚去的，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比利时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比利时队控一控节奏。
1: 嗯，这都是经验。
0: 是，
1: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0: 拉斯凯，躲到禁区里了。先回传，
1: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0: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1: 嗯。啊，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0: 嗯，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哎，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抱了供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
1: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
0: 嗯，
1: 哎，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能有一个预判。
0: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1: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0: 对，
1: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0: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1: 你看还是八号迪勒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0: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1: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1: 嗯，
0: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Number 10, Leandro Trossard, 25, number 22, Alexis Sandberg, number 21. 维塞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叉巴罗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小雷纳转身了，反开多库横传，巴罗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0: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很好。
1: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弗斯滕，还有19号哈基赖特，换下了巴罗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来，贝利什队反抢下来，卢卡库，
0: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1: 彻底锁定胜局，贝利什队4-1。
0: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1: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贝利什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0: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1: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面，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强。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0: 对，
1: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

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施玉琪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玉琪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至于连贯推后场，漂亮。智奇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所以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

再挑蓄其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

0: 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佟景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吹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吹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du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

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宇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宇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宇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所以试一试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试一试把比分追平。哇哦！强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奇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强网。哇，太秀了！是一奇比分反超。

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期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些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梁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那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求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1: 中国选手汪洪洋。
3: And on my left, France.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1: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3: China to serve. Novel. Play.
1: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汪洪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

解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宏扬是21-16、25-23战胜了。

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先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往前。

沙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贯，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比20，两分险胜第一局。

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嗯，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了。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穆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

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小心翼翼的啊，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抢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

0: 好样的，翁虹洋，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虹洋，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虹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

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基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基婷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基婷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基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19-21输球了。但是何基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基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基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cut et des trucs comme ça. Ok ?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嘛，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12: 了，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20 seconds.

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接外。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

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

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七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
2: 啊，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 德语说 Ich liebe dich，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嗯，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

0: 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1: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0: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队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队歌马上就起来。
1: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0: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1: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就那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2: 即兴的创作，
0: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换我嘛。嗯，
1: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3: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3: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3: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1: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呢，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1: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3: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 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1: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2: 对，
1: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3: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伊利迪堡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伊利迪堡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二十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哟，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二十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9环。
1: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0: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熙还是一个9环啊，3箭都是9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 尼莫奇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2: 注意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嗯，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剑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2: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漂
2: 亮。
0: 嗯，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一分，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宇曦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宇曦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啊、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1: 9 Lucas
2: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做。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
2: 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坐，稳住。
0: 嗯，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曦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 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off.
0: 看李梦琪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

0: 一些，因为如果李雨锡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锡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1: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
2: nine。
0: 同样是一个九环。
1: 一啊，稳住。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2: nine
0: 九环。
1: 快点啊！这样你打
2: 就稳啊。哇 ！ten point
0: 十环。战绿西目前是领先一环。
1: 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
2: seven。
0: 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
2: 哇！
0: 李梦琪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锡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 Soo, Korea.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
2: In the first e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那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

0: 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剑环数持平啊，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实话，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
2: 9,
0: 九环还不错。
1: 相信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了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这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件，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因为其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Oh,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欲望，稳住。
0: 目前还不错。
3: 10环。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3: 好球！
1: 好球！
3: 好球！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10环。
3: 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啊，实力是多么的接近。啊，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是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加进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来，马上做，做，
2: 来，
0: 九环，
1: 别让判断啊，你去判断的。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3: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说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乌克兰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还是跟打加拿大同样的先发阵容，比赛开始。
1: 好球，
0: 主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是六号龚翔宇，主攻是三号唐鑫和二号庄宇珊，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吊球，中国队防起来，组织四位反击。

0: 今天乌克兰队的接应是19号阿尔蒂舒克，二传是14号沙尔霍罗斯卡，主攻是1号米连科和23号迪马尔，副攻是2号梅留什基纳和7号队长多尔斯曼。
1: 一传不错，
0: 龚翔宇的吊球，
1: 这个球吊的还是很逼真的啊，因为上步的时候整体的感觉还是

0: 其实对于我们的精英二传来讲，尤其是龚翔宇在场上的时候，不要把太多的重点在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主要还是保证环节，就是你的一传、防守、串联，这些环节其实对龚翔宇来讲，在队里起到的作用是更为突出一些。
1: 刚才扣球的是乌克兰队的队长七号副攻手多尔斯曼，93年出生的，身高1.84米。这支乌克兰队的高度并不是特别高，场上最高高度是1.90米，两位队员的身高达到了1.90米。
0: 张子萱抢上网球的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1: 第一场2-3遗憾的输给加拿大队之后，现在中国队是5胜4负，暂时排在所有球队当中的第9位，而乌克兰队是2胜7负，排在第15位。这一上来对米连科的拦网做得还不错。
0: 对，乌克兰队四号位进攻，我们在对他的整个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把边也好，还是副攻补拦也好，整个的起跳时机还是不错的。
1: 庄宇上来发球，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后三反击，庄宇山将球打中。
0: 后三的八字线打得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对于庄宇山来说，下手这一下的速度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稍稍有点犹豫，你的球速一旦慢，你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1: 中国队和乌克兰队在国际赛场上很少交手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讲是一场遭遇战。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先立足，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一次攻线稳定住，然后通过发球去冲击对手。那另外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需要去熟悉和掌握这个乌克兰队的一些打法的特点。
0: 对，其实一上来从一攻的整个的打法上来看还是很清晰的，很主动的啊，他一传大家还都是积极主动的去大胆的往网口垫啊，虽然有一个球是比较上网，但张子萱也是奋力的在抢啊，虽然那个球没有处理好，但是整体感觉一传还是要大胆的往网口来送的。
1: 乌克兰队第一局上来的快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两边的进攻，尤其是主攻这边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顺。多尔斯曼打了两个，庄宇山今天一上来火力全开，对方的快攻失配，中国队这边的反击也没有组织成功。9-5，中国队领先4分。打手变线，23号迪马尔。
0: 这第一下稍稍有点被晃起来了。
1: 19号是金二蒂舒克。

0: 这才吹了张子萱这个球过网击球了。
1: 这一轮张子萱应该是后排的。
0: 一传连续的不稳定，这个中线唐鑫将球打中了。唐鑫在这一站一上来第一场打加拿大队的这个比赛里边进攻打得非常不错，
1: 打得很自信啊，
0: 22分，
1: 也很清楚。你像这个球暴露性强攻，我觉得他打得也很自信啊，知道这个球掌握的也比较好，往这个最长的线路来打。
0: 再给龚翔宇大条，给庄宇山
1: 好球，点条的非常好。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她不管打哪支队伍，我们两个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这种进攻人，就是有实力的这个进攻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攻一传的到位，然后再加上二传的这个传球的质量和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才能打出很好的漂亮的有效攻。
0: 直线张子萱防起来，背垫再给到庄宇山小斜线。
1: 你看这两个调整球都是除了二传攻手来垫的，一个是自由人，一个是龚翔宇来垫条的，垫条的节奏和高度还有球头立的都非常好。
0: 中队开局打得不错啊，迫使乌克兰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1: 首先啊，你看乌克兰队他没有特别突出的边攻的高度，只有接应这一点身高还不错啊，但是前面打了一个直线打死我们了，但是再打一个直线就被我们自由人防起来了。其次呢，他的边攻也没有特别有名的有实力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队来讲，他也是主要还是打一个整体。
0: 篮网又抓一分。
1: 你看乌克兰队他现在一次攻的到位球的整个的快攻和战术攻的节奏的高度基本上都吻合我们篮网的节奏。我们应该是还是比较好拦，比较擅长拦这种高度和节奏的队伍。有一分，
0: 庄宇山在此前的比赛里边他篮网一共是拿到了16分。中国队连续两个篮网得分，进一步将比分拉开14-7。哇，再来一个，连续三个篮网。
1: 今天一开场，其实我们对乌克兰队的四号位的进攻的篮网就非常的成功。乌克兰队现在是一个是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呢，他整体的节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没有特别快的节奏，所以他基本上是打不乱我们。
0: 现在乌克兰队2点换3点，9号二传帕尔福诺娃上，11号接应丹查克上，防口小心。对方推攻，中国队在组织。
1: 好球，给快攻。
0: 王源清掉。来回球，最终是乌克兰队的接应丹扎克平打，打手出界。

0: 这球传的也不错啊，传出了一对一，只是没下去。出传非常好，好球。
1: 这快攻出界了，但节奏配的不错。
0: 还是要大胆给啊！你一旦快攻打不出来，其实各个队伍啊，就算是弱队，对二四号位的整个的拦防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还是需要用快攻来突一突，来变一变，来打乱一下对方的拦防。
1: 这一段乌克兰队两点换三点之后，中国队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使得乌克兰队连续抓反击。比分追到了10-15。
2: 你有什么观点？大家抽起来，别看你们大哥哥场搜，给他那个场。
1: 二传谢胜玉和金杨书明是进入到了这场的14人名单当中。刁林宇和周月彤在这场是替补名单。好一传，
0: 好球。
1: 进挺快，中国队过轮，米连科的腰线，这是一位左手进攻的球员。乌克兰队的两位主攻，米连科是1.80米，迪马尔是1.82米。垫到四号位，王梦洁保护，给龚翔宇，好球。
0: 龚翔宇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啊，然后找机会。
1: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杨书明，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腰线出界了，线条，
0: 好球，还是很清楚啊，在形成对方双拦网的情况下，造成了上手平打。现在如果你在上手平打这一项技术掌握的非常有把握性的时候，可以多运用。
3: 哎 ，Yes， you can see that they are from the high ball. They are going with that.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is. That will be rebounds. Okay.
1: 乌克兰队在前面的9场比赛里边，他们是3-2赢了德国，3-2赢了泰国，2-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保加利亚。来到中国香港站，在第一场是1-3输给了意大利。他们七号队长多尔斯曼在和意大利的那场比赛里边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战术攻还是比较多，也是身前和身后都能打。
0: 对，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啊，快球拉三啊，线路打得很清晰。
1: 中国队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啊，现在二传是谢胜玉在场上。 那这个十一号精英丹查克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感觉比阿尔蒂舒克要稍微的好一点，线路上要好一点。
0: 好球！
1: 嗯，杨淑明打手出界。
0: 杨淑明的高度和手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力量上，我觉得腰背的力量还稍稍差了一点。如果腰背的力量再强的情况下，他的扣球力量会更重。
1: 嗯，身高是1米92。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
0: 好球。今天遗传啊，我觉得大部分的球上的都比较好，就是偏于保守，很敢往网口上来顶。
1: 昨天打加拿大队的那一场，这个郭正南的进攻也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也跟二传配合的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在来到第三站，就二三站之间有两周的这个调整时间，看来还是在训练上增加了和复工的这个配合。这球有点开网，王淑明的进攻被拦。13号是主攻手费迪克，上来替补发球。唐鑫打手出界，
0: 因为唐鑫的两个暴露性强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现在我觉得唐鑫在进攻这个环节上应该是越打越有自信。
1: 22比15，中国队现在还领先7分啊，重新换上了张子萱和龚翔宇。乌克兰队在第一局的中后段，这个攻比他一上来好了一些。
0: 是，他一个两点换三点，换了攻守之后呢，我觉得整个的进攻的节奏上还是稍稍有点变化。
1: 嗯，
0: 好
1: 球！好
0: 球，
1: 王媛媛的网口盯得很紧啊，龚翔宇的进攻，对方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0: 大家现在在临场互相弥补的非常好。
1: 有点可惜啊，篮网出界了。这个丹扎克上来之后，乌克兰队也是一直在围绕他来组织进攻。
0: 是，
1: 现在中国队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好，有下篮网，
0: 好球，非常好。
1: 这个反击特别流畅。
0: 这个反击上球我觉得上的也比较好。其实你看张子萱，他上网的平送球抢的并不是很好，但是稍稍上网的有点球头的这种高球，他的传球的节奏把控的还不错。
1: 嗯， 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网得也很漂亮。荷兰网下撤啊，下撤防守跟得非常快。
1: 对方小前线又防起来，这个吊球没有跟上来。
0: 对方的这个应变啊也是比较快，但是这个球稍稍我们直线漏的有点大。
1: 前排重新换上了杜尔斯曼。一球还不错，快攻，郭忠南的回首线啊，帮助中国队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25-18，中国队是率先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在这一站的四场球里边，第一场打加拿大，第二场打乌克兰，第三场打多米加，第四场打意大利。那这一站意大利是派出了全主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如何去总结，如何把下一场给打好。那现在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啊，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2: 好的，这也是我一再在比赛当中强调的一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打快攻的机会，二传还是要尽量的用你的每一个点的队员的战术攻的跑动来做好掩护和做好实打，尽量的还是要多打快攻啊！你的快攻一旦打出来之后，你的边攻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1: 尤其是感觉这场比赛一上来，乌克兰队在篮网上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2: 是，
1: 所以二传可以敢于去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
2: 其实我们在第一局的前半程打的也是偏于保守的，我们第一局的前半程的快攻的量并不大，但是后半程之后有机会的时候，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
1: 乌克兰队23号迪马尔在4号位打手出界抓了一个反击。

0: 非常漂亮啊！这个球用快攻的掩护平拉开，创造出了一对一。你看，你前面到位球快攻实打的多的情况下，对方再看你一传一到位，他肯定副攻要陪跳的。
1: 对。轻掉。转身也是在主动变化。嗯，龚翔宇轻打直线，这个球出界了。
0: 龚翔宇啊，他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因为在第二战打完之后呢，中间休息的这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他们的训练。
1: 嗯，
0: 龚翔宇的脚伤啊，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基本上不太能跳得起来。
1: 嗯。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这个伤病啊，对于老队员的影响会非常大。
0: 但是龚翔宇现在在队里起的作用确实是一个核心的作用啊，他作为队长，然后平时的训练的带头作用起的是非常好的。
1: 其实也是希望将这种不管是对待训练的态度，还是对待比赛的这种态度，传达给这个年轻的球员啊，去影响他们。好的，我们先把自己的防守顶住。
0: 球稍稍差了一点，球头。
1: 哎呦，还有，
0: 漂亮，吊球。
1: 嗯，最后是米连科轻搓了一个心儿。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有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队在篮房上有点适应中国队的进攻了，
0: 是，
1: 所以来回球变多了。
0: 嗯，尤其是我们的边攻的球，对吧？其实他对我们的快攻还篮房上还是不行的，但是边攻球他的整个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吊球，乌克兰队防起来。
0: 好球。
1: 嗯，其实我们一直也比较适应乌克兰队的进攻，所以当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沉下心来，快点进入到我们的篮房当中。
0: 是，没错，因为他的节奏也不是很快，也不是很花哨，对吧？所以我们的拦他的这个拦网的节奏应该也很好找。
1: 好的，
0: 漂亮，
1: 就是要耐心。嗯，
0: 这种球其实对于攻守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啊，就是因为球很进网，很扎网，所以你脚下找球很重要，你一定要踩到球下面啊，踩到球下面你才能控制好球。
1: 嗯，刚才演播室的时候，林颖指导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场输给加拿大，首先是没有核心的进攻球员，在进攻上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从之后的比赛当中每一场都会阶段性的出现。
0: 对，
1: 也是现在这个阵容当中中国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想解决进攻的问题，首先进攻人要自己去思考。
0: 嗯，
1: 另外二传在分配球上也是需要去努力。
0: 是，
1: 现在是需要大家一起把这个进攻的框架给搭起来。
0: 对，
1: 转山的这个后攻踩线了。

0: 单手出界，李康鑫。
1: 唐鑫，我觉得状态一直不错，不管是打进还是打主攻，现在他的进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越打越有自信的。
0: 嗯。我这两年看这个比赛，好多就是这种特别高的球，垫到后排之后，看似可以不拦网去进行防守，能够防起来。但现在大家打这种进攻，好多都是特别敢打，
1: 其实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得需要一个人去拦一下，尤其是这个中线。对，
1: 他这种球啊，现在，我感觉还是各个队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比较强，他有一定的制空，所以他不是拍过来的，
0: 对，
1: 后过来的。
0: 尼尔放以前可能就过度了，所以就不拦网去后排防起来之后组织进攻，但现在攻的变强了。
1: 这球王源打的还是很不错啊，虽然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还是能够拉高点来打。
0: 需要开始冲发球了。
1: 我们啊，其实发电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传你要加强到位率，其次是发球。现在其实各个队伍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进平网攻的进攻的能力都比较强的，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破坏他的平网攻。
0: 界外，对方的进攻失误，尤其是当队员临场感觉到自己的一次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开始通过冲发球抓反击去平衡一下一次攻的压力。
1: 对，
0: 好的，中国队双人拦网追了一分。
1: 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比较高，所以他的平网攻的变化啊，速度打得也很顺的。
0: 其实尤其是七号多尔斯曼在前排的时候，因为他有短平，有拉三，有近体，还有身后，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发球去破坏他这一点的战术攻。大手出界了，
1: 现在发球有点发不动乌克兰队，乌克兰队的盗率很高。
0: 其实反倒是我们第二局的一传出现了一些起伏，
1: 对，
0: 好多球的一传节奏不是特别好。好的，哎呦，这球打在对方的头上了。
1: 发球啊，可以稍稍前后区调动一下。
0: 嗯，
1: 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发球的站位还是比较平均的、平衡的，基本上都发在他的手上了。
0: 现在对方到位的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这样的话，这个发球还是得继续想办法。
1: 对，
0: 一传丢了一个，
1: 唐鑫啊，到了后半之后还是要耐心的先接好一传。
2: 赛场上现在需要出山，我在前面。
0: 赛程一长之后一上来，可能大家会对队伍不是特别的熟悉，但随着大家对队伍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中国队取胜的难度。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面对乌克兰队，你面对每一个队伍，他即便世界排名在我们之后，我们也是要把很多困难想在前面。
1: 对，
0: 因为我们队伍很年轻，又没有绝对的进攻核心。
1: 是，现在呢，一个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势啊，
0: 没错。
1: 其次就是你看现在的队伍的整个的实力都比较平均的啊，没有特别弱的队伍。
0: 嗯。
1: 所以你在打每一场球的时候啊，一个是你要立足于先打好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就是你的临场每一个环节都要时刻保持着去冲击对手才可以。
0: 第二局目前为止还是让乌克兰队攻打出来了。愉快性篮网增多了。好的，腰线的重扣，耐心，
1: 好球。
0: 嗯，
1: 虽然低了点儿，但是你看节奏一变化，对方的防守的阵型，他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慢的。错，发发追凶，发发后驱，
0: 三位强攻，
1: 好球，
0: 谭鑫的中线，14-17，
1: 应该表扬一下我们副攻啊，发完球上来之后的防守起球还很不错的呢。
0: 嗯。又有机会，等了一下唐鑫，再垫给骚位，进入到来回球了，
1: 慢点跳，好的
0: 好的，中国队双二篮网，对方的进攻失误也是在压力之下，乌克兰队的伊斯攻出现了问题。这支乌克兰队到了一些想要去得分的轮次，也会出现没有核心进攻人的问题。二传的二次，
1: 其实我们还是得拼发球，就你稍稍让他一传一步到位，他的攻打的就没有那么的顺，对吧？我们的篮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的篮网的实力和防反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一传太到位的情况下，我们篮防也有难度。
0: 好的，唐鑫的高球。

0: 强攻，腰线打中。
1: 对方现在其实都是在追发唐鑫的，你别看他在前排发给他，他在后排也是在追发他，所以唐鑫他现在进攻我觉得在信心上是非常好的，在移传上还是需要再定一点啊。你的心定一点之后，你的出手就不会这么早，你控制球就稍稍能够更稳一些。
0: 所以你是否是一个优秀的攻手，要经过多场比赛的这种推敲。
1: 对，
0: 唐鑫上一场打主攻进攻打那么好之后，那下一场这个队伍肯定会重点去追发他，然后去拦防他，所以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层层的考验，依然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以及一传的手感。
1: 对，
0: 但你只有把这关给过去了，你才会成为这个真正优秀的进攻队员主攻手。
1: 还有就是作为唐鑫自己也要不断的要挑起大梁，对吧？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进攻的能力是在队里面数一数二了，所以你要不能老跟着啊老队员后面啊，你要主动的去承担任务啊，承担责任。
0: 18-19，中国队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了，唐鑫到了后排，
1: 这个是我们的机会，好球，
0: 好的，对方有保护，
1: 对攻球，
0: 冲进短球，大手出界，
1: 好球啊！
0: 上一场我一看，中国队庄远山开始主动去跑一些战术攻了，
1: 还不错，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主动去求变，
0: 其实庄远山本来也有这样的这个协调性，能够去打这样的战术攻，所以还是
1: 要多打，
0: 多打，真的要多打，效果不错就要多打。
1: 是的，好的，有机会，发球发出来了，这球多好打。好的，又跑加三了。
0: 这球打得比较正，
1: 好球。
0: 看篮网没有让对方的进攻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20-19。
1: 对，王媛媛和龚翔宇在前排的这一轮的拦网确实是强拦网轮，这段时间发球还是发得好，
0: 对
1: 吧？你稍稍一破他平网攻，他自己的进攻也乱。
0: 10号是主攻手努达，02年出生的，身高1.78米，换下了23号迪马尔。前防过网，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0平。哦，这一传没有接好，可惜了，
1: 但是不能着急，尤其对方在追发你的时候啊，还是要先想着把一传先接好。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但是本场比赛的一裁是费尔南达·麦亚，看一下中国队的挑战。没有打到，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乌克兰队现在在第二局20分之后还是领先2分。
1: 好球，
0: 自接自扣，
1: 这球也是传出了一对一，战术的整体组织还是很合理的啊，用快球的掩护，近体快的掩护，打平拉开。

0: 好的，我们男的单人拦网，22平，很顽强啊，这一局打的。
1: 又是机会，好球！
0: 拦网再拿一分，拦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二压对方的前排主攻，远网的快攻，
1: 保护的
0: 中国队反击清掉。
1: 哇，漂亮！
0: 连续拦住了11号丹查克，24-22，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直线和斜线各拦了一个。
1: 尤其是我们发球一旦发出来之后啊，拦他的这个定点强攻，现在拦的还是很有心得的。
0: 没错，这样的话，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中国队是打了一波小高潮，25-22，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现在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是2-0领先乌克兰女排。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

0: 在前两局的比赛里边，双方的进攻是打成了24平，但是中国队在拦网方面是10-1啊，领先乌克兰队。
1: 其实拦网好了之后，一个是对对方的进攻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次是我们的防守啊也会更清楚。
0: 嗯，
1: 好球，
0: 其实在这个我们的一次攻没有打下去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边会更有底，因为我们还有拦网，但是对于对手来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1: 对，
0: 因为他们的一攻的压力会更大。
1: 还有乌克兰队，你看他平网攻的攻打得还不错，但是他稍稍一开网攻了之后，他的进攻的质量就下降了。其次就是他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其实在保证环节上的上球啊以及传球啊，他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0: 嗯，这一局乌克兰队是首发了9号帕尔夫诺瓦，然后接应是11号丹查克。莫多尔斯曼的短飞，
1: 这门是一个3点攻啊，所以拦网只能一个盯一个。好球，
0: 马上回一个快攻，
1: 扳平回手，打的这一下速率也非常快。郭中南这名年轻的球员真的是越打越好啊！一上来，虽然是小队员，但是你看他进攻并不吃亏啊。现在我觉得拦网的能力和拦网的成功率慢慢提高上来。
0: 对方的吊球，
1: 球不拦网之后啊，前排的下撤防掉跟得非常快。
0: 唐鑫这次稍微反击强攻被乌克兰队给拦死了。拦网中国队已经拿到了13分，而乌克兰队只有2分。

0: 好的，打得很清楚。现在这个排球的发展，大家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其实这个比赛最终看下来，你还是要看主动得分的这三个技术环节的数据，就是你的发球、拦网和进攻。
1: 对，
0: 其实中国队现在感觉后排的防守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进攻的次数其实并不少。
1: 对，
0: 但是进攻的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1: 是。就一板的成功率不高，如果你的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之后，我们应该赢的场次会更多。
0: 对，
1: 其实在赵勇指导从去年我们组这个队伍一上来打的这个女排联赛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支队伍的整体的防守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好的，这次反击速度很快，转山的后三，9-4的开局。
1: 其实今年呢，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呢，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李盈莹伤了之后呢，我们总感觉是缺了一个进攻核心，那么吴梦洁伤了之后呢，又缺了一个角，所以在这个三个边攻的这个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来讲，还是特别的薄弱的，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物的。
0: 对于中国队此前的这个体系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对，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核心进攻人，但好在其实今年唐鑫打得不错。
1: 对，给了快攻，
0: 球漂亮。今天跟副攻配合的节奏都非常好。
1: 对，你看王媛媛和郭中南打的节奏不一样，王媛媛是抻一下啊再下手，对吧？
0: 嗯。
1: 然后郭中南是上来就打。
0: 其实去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也是围绕两个主攻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主攻能承担的更多，
1: 嗯，
0: 但是今年像李颖指导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队员出现伤病之后，其实整个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
0: 那我们要这个马上面对世界女排联赛，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考验在于二传的身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阵容，你还是跟以前围绕边攻打、围绕主攻打的话，显然是有点行不通了。
1: 对，
0: 因为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就必须要去组织我们的快攻。
1: 没错，
0: 那你临场敢不敢于去组织，什么时候去组织，都是放在二传身上的一个课题。
1: 是，
0: 防得不错。对方在来回球当中都是这种开网的进攻，这球丹扎克打中。现在两支队伍在这个阶段都在全力的去拼防守。中国队挑战这个回合球当中，球已经落地。这个球对方自由人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啊，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四号卢岑科，这个阶段不能松。
1: 现在还好是三点攻，还是要一传要上到位。
0: 对方反击的中线， 这段应该会是

0: 特兰队拼的最凶的一个阶段，队伍肯定会放手一搏啊，因为他们慢慢也会意识到，现在如果再不拼的话，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1: 是，漂亮，还是在把技术的细节做好，这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你把一传到位，对吧？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打出来之后，那相对来讲，你的进攻就会好打一些。
0: 嗯，王媛媛今天已经拿到了12分。

0: 很不错，再给 A
1: 再给好球。嗯，嗯，刚才王源是打了一个近地快球，这个郭忠南是打了一个拉三。还是换上杨书明，龚翔宇来发球。这一段全是在给快攻啊。
0: 这段时间我们发球又比较保守了，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很高。所以在僵持的时候，还是第一想到还是要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漂亮，
1: 上来给梁书明，13-10。赵云山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表现不错。发前区，嗯，唐鑫这个球被双二篮网拦住了。发球，
0: 好球！
1: 杨书明的强攻。
0: 今天杨书明上来之后下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
0: 击打的这一下不匀速，扑打的速度还是很快。
1: 这球先倒地了。26号是科塔尔。马上回一个快攻，吊球。
0: 相互弥补的非常好，虽然节奏上并不是非常的吻合，但是攻守弥补二传弥补的很好，这样一下就给二传自信了。
1: 这个球王渊还是有经验的，
0: 对，
1: 依然是比较成功的两点换三点。现在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
0: 机会，
1: 门口争一下，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进攻成功率46%对39%。那个轻打过渡一下，
0: 好球。对方这个球最后也没有挑起来啊，掉头了。
1: 龚翔宇的篮网。
0: 我们这两个老队员在前排拦网的时候，这机会球抓的还是很好的，该拦死的基本上都能拦到。
1: 出界，乌克兰队好像在这局的中段基本上没有通过边攻得分，他全是通过副攻。那这段给了一个主攻，然后给了一个接应，一个背拦，一个出界。
0: 第一下第二下的要求多高，其实对于二传的节奏的把控和什么时机该给什么战术也很重要的。
1: 但是就凭现在这个体系要打出高水平就必须要这么做，不然因为你没有这个核心的强攻球员，
0: 对，要不你打起来就会非常累。
1: 有一个篮网得分，哇，篮网今天已经拿到15分了，是中国队今天表现最好的一个环节。继续上倪非凡，这个短球出界了。
0: 对方啊，主要还是追罚我们前排主攻，所以对于庄宇山也好，还是唐鑫也好，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因为一传接好，你还有快攻打，对吧？
1: 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队的进步，就是我们的副攻首先球量增多，其次能够配上，之前是副攻少，现在是副攻多还能配得上，那这就是在这几周的进步了。
0: 就是斯曼的这个进攻啊，确实是比较多样化啊，一会儿前快，一会儿背快。
1: 这球应该是追着打一个顺手线进去快球被拦住了。判断准确，对方发球失误。这球对方扣飘了，
0: 连转都不转。
1: 对。

0: 一山上的非常好。哎，这张子萱就是上网球还是高度差了一点。
1: 乌克兰队追到19-21。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2分，一人半的篮网，唐鑫到前排，转身来发球。
0: 好的。
1: 今天篮网一直都很在线。乌克兰队挑战，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啊，加上这一场，一共是只剩3场球了。打完乌克兰队就只剩2场，对方的挑战没有成功，
0: 发球改改发发前驱还不错啊，效果。
1: 嗯，
0: 虽然副攻也垫到位了，但是再进攻的效率差了一点。
1: 唐鑫打中，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一传不好，最后一分也是唐鑫拿的，这样的话25-20，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战胜了乌克兰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

0: 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莱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0: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meters, which is 64.7¾ inches.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1: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0: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up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顶起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干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呢，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

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三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洛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勒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出现是赶超上来，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斯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

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比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最好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

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天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

但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那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好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Thank you.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培根处在第一位。基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伊恩里赛女子说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你看基培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培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

0: 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这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的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关注牙买加选手 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horn, the best par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头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

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莉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在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莉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克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在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
一共九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克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

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十秒七八，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哼，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场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

0: 剩下最后两圈，梅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眼杀接发，比赛开始。
2: One love。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
0: 朱万
1: 上来跟他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One four. 4-2.
2: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

0: 正手能力非常强。嗯，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可能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凯尔曼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凯尔曼在24板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2: 5-7

0: 两人其实这两人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床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款慢是提速了，
0: 嗯，好，这球款慢盯住了长手，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啊。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夹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搭子，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让第一局现在10-8，现在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配了一个擦网球。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他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今天反正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1: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0: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1: 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控管之后的反拉。
1: Four。
2: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反拉。
3: 你球手们算得非常准。因为卡纳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2: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纳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
3: 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2: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1: 7-5。

0: 在九宫格之间的套路，让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哎，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他很多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这一局如果能够用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1-0.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0: 嗯。
1: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反手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卡曼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主法语
0: 2-5，太厉害了。

0: 哦，这种反差的速度。
1: 他今天在这个蹲升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2: 对，
1: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

0: 但是腰顶这一下，
1: 对，
0: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下会痛。
2: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度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多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的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0: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2: 瞄着扎卡里亚呀。嗯，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0: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里亚
1: 抢
0: 了
1: 身前
0: 要出问题了。
2: 因为扎卡利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0: 对，
2: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0: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2: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0: 情绪上降温，
2: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0: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2: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0: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接，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2: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万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队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0: 对，
2: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0: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克利亚身后，阿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2: 你看扎克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0: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2: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0: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2: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阿尔维里补防，
0: 哎呦，
2: 哥伦比亚的一个点不错，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2: 又往外转，
0: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2: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0: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2: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0: 对，
2: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0: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2: 扎卡里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0: 先交。

0: 了一下，我上去谁来盯他？
1: 更多约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0: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1: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0: 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1: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0: 来了，
1: 碰刀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大绝球、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0: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1: 连续一脚出球，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0: 猛虎扑食啊，这个球！
1: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0: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主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1: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0: 对。
1: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0: 扛不动。对。
1: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0: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就一单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1: 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0: 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0: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1: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
0: 对，
1: 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0: 对，
1: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0: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1: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0: 莱尔玛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1: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0: 是。
1: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

0: 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1: 估计今天扎卡利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别犯错，
1: 对，
0: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1: 哎呦，哎，漂亮，这一下，
0: 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1: 对，
0: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1: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0: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1: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0: 弗洛伊呢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1: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0: 非常熟悉，
1: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0: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1: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0: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0: 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苏亚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0: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0: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个球落下，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线，
0: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个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0: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0: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罚，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刚才这下，
1: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0: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1: 对，
0: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1: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0: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1: 对，
0: 也很精准。
1: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0: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1: 对，
0: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哎，普埃尔塔往回啊，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1: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0: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一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其实里德是在收动作。
0: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我误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
0: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 突不突？恩德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德耶刚才的停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
1: 那
0: 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了。这下危险哦！
0: 啊，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啊，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哎，这手上都有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里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它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
0: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1: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0: 这个时候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1: 转移
0: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0: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1: 哦呦，
0: 扎卡踩脚了。
1: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0: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1: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
0: 长
1: 钉，钢
0: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1: 它是胶钉、
0: 啊，
1: 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0: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1: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 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

0: 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1: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0: 对
1: 啊，内部空当老有人，
0: 哎，
1: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他
0: 转身
1: 他就拿球反切了，
0: 对，
1: 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0: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1: 弗洛伊诺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0: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了，
1: 看看罚球质量，哎呦，哎呦，打的什么上角，弧线不错，
0: 嗯，还真像
1: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0: 对，
1: 从外线绕人墙，
0: 哎，
1: 然后兜上角，
0: 脚感不错。
1: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0: 啊？是，
1: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0: 对。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
1: 所
0: 以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1: 与时俱进呢。
0: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
1: 嗯，
0: 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1: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嗯，
0: 三打三，
1: 好球啊！外脚位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
0: 嗯。
1: 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里亚，扎卡里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
0: 哎，
1: 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这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1: 烟
0: 雾
1: 弹，
0: 对，
1: 啊，
0: 就看会不会出现七十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
1: 嗯，
0: 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1: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0: 哎，
1: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站也是一方面，
0: 对，
1: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0: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1: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0: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1: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
0: 嗯，
1: 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0: 哎，哇，这下停了，
1: 这次转过来，
0: 嗯，
1: 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0: 对，
1: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0: 第二，哎，
1: 就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
0: 啊，
1: 苏亚雷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0: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牌的意思，
1: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
0: 嗯，
1: 啊，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0: 是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1: 嗯，
0: 好的一次摆脱，
1: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莫西卡传回来这

0: 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穆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嗯，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了。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时刻
1: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普埃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就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哎，
0: 哦，这是抢下来个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
0: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特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嗯，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1: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嗯。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了，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1: 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你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1: 对，想讨个公道。
0: 对，伤应该是没伤，
1: 对，
0: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1: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1: 哎，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
1: 哎，
0: 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 两队的

0: 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
0: 有这个消息啊。
2: 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2: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2: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啊，虽然不是
0: 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2: 对，
0: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2: 啊，越位
0: 啊，越位。
2: 哎呦，这一下，
0: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2: 这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0: 这个球啊，
2: 这下有点危险、啊。
0: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2: 对，
0: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2: 是。
0: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的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烧都伤得挺严重的。
2: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0: 而且
2: 两个人
0: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2: 对，
0: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
2: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
0: 嗯、
2: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0: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2: 对，
0: 就怕撞到肋骨，
2: 对，
0: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2: 对，
0: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2: 是，
0: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2: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2: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
0: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2: 嗯、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0: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2: 哦，漂亮、啊、
0: 顺利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啊、哎呀，
2: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
2: 嗯，
0: 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太潦草了。
2: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
0: 嗯、
2: 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0: 换上了莱尔马，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出球，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
2: 嗯，
0: 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2: 布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0: 嗯，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2: 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0: 嗯，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而且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2: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0: 一直在看，看到后边了，
2: 但是
0: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1: 哎，
0: 扑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啊，还是越位了。
2: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0: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2: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0: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个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2: 对，
0: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2: 科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的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也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2: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2到3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2: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看，这是里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看，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

0: 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2: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1: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2: 是，
1: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2: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到位率还是比较好。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1: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2: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1: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2: 这一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1: 小
2: 的这个护
1: 袜，
2: 对啊，护袜，然后穿这个小板。
1: 哎呦，中路第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哇，
2: 绝佳机会啊！
1: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2: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1: 对，
2: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1: 还真不好说呢。
2: 对，真不好说，
1: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的还挺聪明的。
2: 关键这个位置呢，他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1: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2: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1: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2: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1: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2: 漂亮的过程。哦，这下。
1: 近身的能力真强，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2: 诡异的机会，哎呀，
1: 迪
2: 亚斯没劲儿，
1: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2: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1: 就是局部，
2: 对，他得
1: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0: 中路头球，
1: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2: 这个点 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1: 嗯，还是
2: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了。
1: 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2: 这刚上来，
1: 哎，伊藤
2: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1: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2: 对，
1: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2: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1: 里奥斯，
2: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1: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2: 嗯，
1: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嗯，这还有，
2: 哎呀，
1: 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2: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1: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2: 嗯，
1: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2: 哎，
1: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2: 对，
1: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2: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1: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
2: 嗯，
1: 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2: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1: 哦，这下里奥斯，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2: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1: 对，角度都出来了。
2: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得好啊，
1: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2: 刚好是一个小个体。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形成有效攻门。哎，扎克。
1: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 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2: 哎，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1: 对。
2: 身上还有黄牌，
1: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2: 对，
1: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2: 对，
1: 他已经好几次了。
2: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1: 对，
2: 他有黄牌啊。
1: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2: 对。
1: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
2: 哎呦。
1: 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2: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里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
1: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2: 估计这队估计这会儿就要有身抽筋的。
1: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
1: 嗯，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
0: 嗯，
1: 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1: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

0: 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1: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1: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心态上的这种波动。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现在还有劲儿。
1: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了。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还正冲呢，哎呦，机会怎么打进？
1: 射门！哎呀，
0: 这种机会，我的天，
1: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1: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1: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特点，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1: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1: 阻挡了。
0: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1: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1: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1: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罗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
1: 对，
0: 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对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

0: 气温又高，
1: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0: 对，就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1: 舒库米被米纳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纳。
0: 米纳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的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0: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了。
1: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0: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儿。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
1: 哎呦，
0: 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1米9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
0: 嗯，
1: 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我只要不罚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

0: 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1: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
0: 嗯，
1: 他的策略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0: 哎，
1: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0: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1: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0: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1: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0: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1: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0: 对，
1: 各扑一次，
0: 来，
1: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0: 对，
1: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1: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
0: 哎，
1: 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0: 也想打中路啊。
1: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这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0: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1: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救是很有规律的，结果埃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0: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1: 了，还打了个半高球。
0: 对，
1: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埃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0: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1: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
0: 阿坎吉
1: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0: 是，
1: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0: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1: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

0: 活着，后卫打中路啊，
1: 迪尔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尔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0: 对，
1: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看一下，侧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码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十岁时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
1: 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1: 上不到力，正着反，中穿，具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腾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5.9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12.933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

0: 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 14.333 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骨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是3.833。
1: 180码，前肢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但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都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

0: 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1: 对，就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并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陈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方手指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

0: 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是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红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其元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掏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向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其元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2: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谢谢小范，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理性，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aripova Saikov.
1: Sorofa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的。然后像这个登冈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冈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补值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蹬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

0: 动物。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男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字180弹升。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突然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侧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队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宁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的，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朱俊黎
2: 再传出来，漂亮！今天李红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2: 是啊，
1: 那么再去找框，
2: 对方有一个失误，嗯，兄弟还是。
1: 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2: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2: 对，
1: 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2: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
2: 球进球，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球，
2: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2: 是打了三分多钟。
1: 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2: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是。上硬跑八字，连续过2个掩护，T4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是。
1: 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2: 是的，
1: 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2: 对，
1: 这轰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步了。
2: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2: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
1: 其实一共就打进了3个运动员进攻，
2: 对，
1: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2: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3个3分球，就是啊，就是，好，这个记了一个2分，
2: 记了一个2分，长2分，
1: 对，
2: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他2-3-0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2: 是，
1: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2: 对，
1: 高国凯这儿。 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2: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国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2号马建豪，嗯，这也在
2: CBA
1: 联赛打过2年，大家也都很熟悉。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
2: 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2: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2: 是啊，
1: 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长篮板球，中队已经2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
2: 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第一个犯规，嗯。然后高诗妍上，
2: 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1: 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2: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
2: 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篮板球，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底角，李荣全的点，
2: 打球勾手漂亮，
1: 捡了燃眉之急，
2: 真是稳定。
1: 嗯，
2: 一个。
1: 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2: 是，嗯，那针对对方这4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对呀，贴防，
2: 协防，
1: 哎，但是高国凯这儿要漏一下，
2: 对，其他人注意篮板球，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国凯的3分呢。
1: 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2: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
1: 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2: 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权，
1: 哎，
2: 一会儿再。

0: 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的。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0: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1: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0: 对，
1: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0: 是，
1: 他下线空的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630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1: 略可惜。
0: 是，
1: 这是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1: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0: 小崔
1: 推进
0: 降速，
1: 对，找这时间点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1: 拿了将近20分，
0: 是
1: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1: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1: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2: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1: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1: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0: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1: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0: 是
1: 王俊杰，
0: 对，
1: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1: 对，
0: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1: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1: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1: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1: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0: 篮下有夹击。
1: 第5次犯规了吧？
0: 第5犯了，要
1: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1: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争球。
1: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0: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1: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0: 嗯，
1: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0: 对
1: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0: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1: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0: 杨汉森
1: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0: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1: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 高博凯掩护，这是

0: 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
1: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1: 嗯，
0: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征林看一看效果，庞征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征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征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岸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岸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岸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
2: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这杨岸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
1: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1: 不放松了。
2: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2: 罩住他，
1: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2: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2: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抓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岸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岸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2: 先踩线。
1: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零，
2: 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外线这个三分，
1: 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2: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2: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 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机会，
2: 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2: 嗯，
1: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2: 是
1: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2: 哟，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1: 邓里藏身
2: 啊！
1: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

0: 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一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两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志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
0: 啊，
1: 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博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最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夏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廷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朱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廷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见，
0: 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何金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啊，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

0: 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汉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都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就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

0: 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十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里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但是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
0: 都有。
1: 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

0: 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

0: 澳大利亚。
1: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0: 过
1: 了，可惜了。
0: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1: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0: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1: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0: 26分，
1: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天健这边，胡龙茂，
0: 胡龙茂，篮板，
1: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0: 王佳基。
1: 哎，
0: 过倒了。
1: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0: 阿巴西犯规了吧？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啊，
1: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0: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1: 你注意看，
0: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1: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0: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是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1: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0: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1: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0: 篮板继续保持住。
1: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0: 嗯。后卫挡拆，
1: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0: 漂亮，
1: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0: 31分，
1: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0: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1: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0: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1: 是。这个对林庭坚。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0: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1: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0: 嗯，
1: 纪伟这边误会了，
0: 对，
1: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

0: 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尹正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2: 对，特别是尹正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万森要上。
2: 运球打了半截，
0: 是
2: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2: 是，这不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胡金秋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大三牛顶李家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进球，没错，
2: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2: 一对一，没有
0: 夹
2: 击，
0: 没夹击，
2: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2: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2: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2: 对，
0: 是吧？
2: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2: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坚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坚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坚，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2: 是，
0: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2: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2: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2: 没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2: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2: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2: 过一节，
0: 对，
2: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十五比十四，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坚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2: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2: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十二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2: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2: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2: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2: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八分五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崩溃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这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贺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罚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二十七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的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0: 高诗岩，
1: 高诗岩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成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 看林庭坚的罚球都有影响。
1: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
1: 嗯，
0: 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空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嗯，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
1: 嗯，
0: 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嗯，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庭坚，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正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1: 嗯，
0: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1: 嗯，
0: 就最后就是林庭坚关键就是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庭坚，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吗？

0: 暂停，
1: 叫暂停，打得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得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啊，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庭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630，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没有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我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博凯不敢动，
0: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
1: 咱们去发球啊？
2: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2: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2: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牛去打板没有打进，陈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2: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来咱们
2: 成林给机会李洪全，
1: 篮板球
2: 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2: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2: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2-1、3-1。
2: 陈英俊犯规。这是广西组合，
1: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2: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2: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2: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2: 对，又是高博凯
1: 丢
2: 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2: 全来了。
1: 赵继伟，
2: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2: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2: 先推哨，
1: 先享受。
2: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2: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2: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再起，
2: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啊！
2: 这一分钟过去，

0: 26分了吧？
1: 嗯，抱抱看。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
2: 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2: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1: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2: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2: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2: 是，
0: 就是针对他。
2: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2: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2: 呀，
0: 可惜
2: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到怀里，
2: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2: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2: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2: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2: 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2: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2: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2: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2: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2: 是
0: 对吧？
2: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 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2: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2: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2: 上，直接要扶我们。
0: 这边朱俊龙，
2: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2: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原主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2: 上双了，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2: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2: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2: 是
0: 会更合理？
2: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2: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2: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2: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2: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2: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2: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2: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2: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2: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2: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2: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2: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2: 对。
0: 犯规
2: ，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

0: 明显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2: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2: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行分啊，
0: 是
2: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哇，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球底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

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契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契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契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罚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够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转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发响。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
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不醉。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

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拿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直接开场了，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前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十比八，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比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华德夫斯基在前三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比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
现在弗朗西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第一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文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巴德夫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在弗兰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兰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德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哇！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苗了。

0: 哇，
1: 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转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塔的接发球，反转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枪，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基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重静结合的艺术。

马雷加泽的正手进攻，前接速度很快。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里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但。

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们价格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

现在要注意给到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在擦网，七八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 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到了第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

比八，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在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政策的失误。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有点仓王。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焦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里加德也是觉得焦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个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他的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打完传球之后的反手位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

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暂停之后的第一分，过了一下就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哇，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哇，七段，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削了一个超短球。亚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三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留在了场上。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肖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本站比赛的三个双人项目，分别是女子双人同步、男子双人同步和新增项目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首先为您带来女子的比赛。中国队在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张欣欣和曹云珠，两位选手都拥有着较多的大赛经验。曹云珠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2022和23年的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团的冠军。本人呢，在2021年的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一位是张欣欣啊，张欣欣呢在双人同步的比赛中也是有过非常多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刚搭档胡一成，两人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另外张欣欣和胡一成也是一起拿到过世界锦标赛双人同步的冠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各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因为蹦床的比赛项目它的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各位选手呢在来到场地之后还是会给到各位一个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主要是要适应一下目前场上的整体的氛围的情况，把灯光包括观众席的一些情况啊，都去做一个更好的适应。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

兰队的这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处在一个中等水平啊。其实看双人的比赛和看个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要关注到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度。嗯，一位选手完成的好坏啊，并不决定着最后的比分。如果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差，那也会按照完成质量更低的那位选手的一个情况啊去进行打分。而两个人在同步性上的同步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打分环节。双同步的比赛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荷兰队今天这一套12.700的难度储备。看一下最终得分，完成分给到了7.250，最后的得分46.580分。蹦床的比赛当中啊，运动员的完成基本姿态只有三种，分别是团身、直体和屈体。那必须要在这三种基础姿态之上完成翻腾和转体动作，或者是既有翻腾又有转体的动作。目前进行比赛的两位选手，他们的身体姿态还是比较漂亮的，但身体的同步性上会有一点点偏差，但整体的完成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土耳其队，但是土耳其队他们的劣势啊，就是难度。难度分这一套动作是11.6。虽然说身体姿态保持得不错啊，但是很难去弥补掉他们在难度方面的劣势。来看一下得分，目前的难度分是11.6，同步分是18.420，位移分8.8，最后得分46.370。好，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远端选手出现了失误。嗯，在蹦床的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失误，比赛就结束了。完成了几个难度动作，就打几个难度的分数，没有补做的机会。这样的规则设定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在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啊，这确实是惊魂未定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如果运动员再上去重新补做后面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所以失败了就结束了。

这套动作注定不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了，从目前的所做难度来讲只能获得 8.2 的难度分了。另外出现摔倒的情况，完成分肯定也会相当不理想了。所以今天的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的分数啊，30.750分排在第三名。今天的几支强队啊，个人中立选手组成的两支队伍都是拥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啊，这都是处在前列的要去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啊，其实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难度动作了，但确实这也是在中段啊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一直在控制，最后的最后没有能够控制住。其实双人同步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和队友之间的配合，通常是能力更好的一位选手去兼顾到能力稍弱的运动员，两位选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能力更强的这位选手要去找队友的速度啊，尽量的和队友去保持一致的节奏。美国队的得分43.480分，目前是处在第三名。现在看到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拥有着不错的实力啊，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双人同步的前列的。目前拥有着非常好的高度，非常不错，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高的。你看双人同步的比赛，由于是两位选手同场竞技啊，所以通常来讲整个的难度储备不会达到像个人项目那么高。那这两位选手目前拿出来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双人同步的难度分了，身体姿态同样是相当的漂亮。跟中立选手组成的队伍以及中国队啊，都是以身体姿态见长的队伍，都是在空中拥有着非常漂亮非常优美的动作呈现。那么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4，双人的同步性也是展示得非常不错。就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高度虽然不去打分，但是呢更好的高度可以让运动员有更充分的做动作的空间，而且两位选手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上去做动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同步性的展示。今天的得分49.070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队伍当中包含了日本名将森光。这一对组合呢，他们拥有的难度储备啊，应该说是全场第二高的。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难度如果能够上到14分啊，这就相当难得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个人中立一队，他们的难度是已经能够拿到13.4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队这一套做下来，难度分可以上到14.300分，所以说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上升。那现在呢，几个打分环节当中，他们两个的位移做得也很好，9.5的位移分。来看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这一套动作完成之后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49.52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位。他们的完成分给到了7.9，双人同步分17.820分。镜头当中看到了王子赛，这是本站比赛男子个人的冠军获得者。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世界大赛当中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期待一下今天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啊，完成的相当出色。从刚才的视角来看的话，呈现出了复制粘贴的效果。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对中国组合啊，算是一对比较新的搭档。那之前张欣欣一直是搭档胡一成去参赛，在世界运动会包括世锦赛当中都是夺得过金牌的。但是张欣欣和曹云珠的搭配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组合，所以两位选手也是在打磨当中。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相当出色啊，两位选手的身体姿态非常漂亮，另外就是位移控制的也很好，同步性保持的也非常稳定。但我们目前的劣势啊，就是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刚刚看到的几支强队那么高。难度分值上会有一些落后，那其他的三个打分环节，中国队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看一下最终的分数，49.0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二队。今天这一支队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日本队，他们在难度储备上是全场的两个最强队，他们的难度分都可以达到14分以上。非常出色地完成。

0: 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其实他们最难得的一点啊，就是两个人能同时做出14.400的难度套。无论是这一对还是刚刚的日本组合啊，确实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有着相当强的竞争力。日本队刚才是14.3的难度套，而个人中立二队是14.4的难度套。今天他们的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身体姿态同样非常漂亮，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应该说他们会和日本队之间产生非常直接的竞争。难度方面，目前是有0.1的领先优势，他们的位移分可以达到9.4。看一下最终的裁判员打分，第一名50.510分。这样的话，恭喜个人中立二队是收获了本站比赛女子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最终日本队是拿到了银牌，而个人中立一队是收获了第三名。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了12.9的难度套，获得了8.450的高完成分，18.260的高同步分，并且保持了很好的位移，9.4的位移分，最终是拿到了49.010分，排在了第四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国选手陈玉翰和黄宏林将会第六位出场亮相。在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个人中立代表队同样是拥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两位选手。

选手分别是巴尔科夫和塔斯马根贝托夫。这第一跳就出现了失误，确实是相当的遗憾啊。因为蹦床的比赛啊，一旦发生失误，这就没有再补做的机会了。自己这一跳直接是落在了场地的左侧啊，直接踩到了弹簧的位置，没有办法做第二跳的衔接了。这样的话呢，会是一个零分套了。第一跳的动作也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落稳，这样第一个难度也不能算。确实是比较可惜。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的分数。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巴索夫和马哈苏多夫。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位选手在难度储备方面可以是处在中等。今天两个人的配合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默契的。今天在难度方面储备最高的啊，就是跟中立一队拥有两届奥运冠军得主的队伍。跟中立一队当中是包含了利特维诺维奇，那他们在难度储备上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优势。那今天阿塞拜疆队呢，整体的发挥在难度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51.060分，目前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尔和范尔伯格。东道主荷兰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我们单从难度方面来讲的话，确实还是优于刚才的阿塞拜疆队的。但我们看身体的姿态方面啊，还是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点。位移方面是一大一小啊，但是最终的位移分会按照完成差的选手的情况去扣除。今天这一套动作15.9的难度，位移分目前是9.050，同步分17.520，完成分7.3，最后得分是49.770分，目前排在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呢，也是拥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还有伊利亚·
沃格尔。

他们也是拥有着能上17分的难度储备，看一下今天做哪套。不错啊，最后能不能控制住啊？好的好的，还是顺利完成了。最后虽然刚才画面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运动员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中的蹬腿，但好在是最终稳住了，只会扣掉一些完成分，不会对整体的成套动作的分数有太多的影响。他们在前面啊前半套的动作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后半套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同步上的偏差。鲁本帕迪拉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动作啊，他们这一套动作还是比较难的，17.4的难度分，也是目前为止最高的难度分。位移保持的不错啊，可以获得9.3。刚刚完成比较好的阿塞拜疆队，他们的难度分是15.1啊，所以可见目前的美国队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最后得分是51.930分，排名目前的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两位选手在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其中呢宫野隼人难度储备会更高，但两位选手的稳定性都不是非常好，很吃临场发挥的选手。稍微有些危险啊，控制住了。不错。在比赛当中还是展示了很好的一个控制能力啊。日本队这一次派出的双人同步的组合也是把目前他们单人的选手组到一起去配双人的比赛。两位选手都是敢于去挑战高难度的运动员，在今天比赛当中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有比较大的位移出现，但是最终没有完全的失败。但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打分啊，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是否在身体动作上有很大的偏差，完成动作的时间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太快一个太慢的话，两个人在得分上也会不理想，28.090分。其实这个难度没有给满啊，只给到了前五个难度的分值。好，先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陈玉翰和黄宏林，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将代表中国队来征战双人同步的项目，看一下今天的发挥。最后坚持住，好的，没问题，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储备。

那女队的选手也是来到了场地的边侧，给中国男队加油。中国队一直以来在身体姿态方面还是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在动作的完成度上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我们在难度方面呢，这一套动作是 15.6， 如果和顶尖难度的队伍去相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今天我们做的非常好的部分就是位移和身体的姿态，当然同步在前半套完成的也相当出色，几乎是复制粘贴的，后半套会有一些波动。这样的话最终得分50.890分，目前处在第三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在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最有竞争力的一对选手，跟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另外一位呢是安德烈。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他们这一套完成的真的很稳。两人呢完成动作的速率也并不是非常快啊，但是保持了很好的一个同步性，两人节奏一致。另外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难度储备啊，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真的是相当高的。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给到17.9，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身体姿态也是相当的漂亮，从头至尾是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很好的身体姿态，另外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和美国队击掌，这两支队伍会产生直接的竞争，而从目前的完成效果来看，美国队的分数肯定是无法超越个人中立一队了，54.940的超高分，完成分给到了8.8，同步分18.740分，凭借54.940的超高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法国队。也是相当可惜，法国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兰特和古祖，应该是完成了三个难度之后啊，在第四个难度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全部的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还需等待一下法国队的分数，但是他们的分数并不会影响现在的排名了。目前呢中国队是处在第四位，法国队的分数15.770分，排在第七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人同步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情况。由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和安德烈组成的个人中立一队，最终是凭借54.940分收获金牌，美国队拿到银牌，阿塞拜疆队收获铜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位。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单项，也是世界杯当中蹦床项目全新的一个单项，

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比赛当中呢，一个队伍一位女选手一位男选手同场竞技，两个人要完成同样的动作。打分的规则和男子女子双人同步是一样的，都是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乔迪莫尔以及塔丽莎。完成的还是很顺利的。其实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当中女选手的难度储备的。通常男选手呢，因为拥有着更大的力量、更高的弹网高度，所以他们能够在比赛场上做出来的难度会比女选手更高一些。所以一支混合双人同步的队伍，要看女选手能够把自己的难度练到多高，尽可能的和男选手去保持一个配合之后持平的状态。这是一个新兴的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项目登场亮相。今天荷兰队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14.0， 位移控制的还不错， 9.250。 最终的得分 49.190 分。好，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马哈苏多夫以及马哈苏多瓦。非常不错啊，这支阿塞拜疆混合同步队啊，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两选手完成的相当不错，他们的难度还是很好的，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4.900的高难度分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难度储备。两人的同步性保持的也很好，位移控制的也相当出色。位移分来看的话，今天是扣掉了0.6啊，能够拿到9.4的位移分。这一套动作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也非常期待现在打出来的分数。哇，不错啊，8.250的完成，14.9的难度，9.4位移，同步分给到了18.540分，最终得分51.090。好，下面上场的是丹麦队。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噪音出现，看蹦床的比赛，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安静，给到运动员一个更好的竞赛环境。还是不错的，

0: 丹麦队两位选手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今天他们完成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应该说是位移。这套动作的难度啊，目前来看可以达到12.9，而空中的身体姿态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队员的屈髋，包括脚尖、膝盖的这个弯曲，都是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会产生一定的完成分扣分啊。
1: Du skal lade ud.
2: Lad os samme farve, så de der gode skilte med.
1: Og efter den angst.
0: 丹麦队的分数47.760分，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捷克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卢卡斯·卢比克以及米凯拉·尤里科瓦。一个新兴的项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身影。完成的效果不错。这捷克队呢，在蹦床比赛当中，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之上，而面对着一个新兴的混合双人的比赛项目，看到捷克队确实是拥有着目前啊不错的一个实力。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13.4啊，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位移控制的也相当不错，两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能够看得出来对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确实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水平。看下分数啊，50.01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好，我们来看日本队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宫野隼人他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男子个人的难度储备的，但是来到混合双人的赛场啊，必须要和女选手保持一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默契是非常重要的。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两人之间点头致意。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在今天的赛场之上，虽然没有出现大失误，但是中间真的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其实主要是宫野隼人他在位移方面也是一前一后的位移比较明显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也会在同场干扰到己方的女选手，让我们看到刚才的日本队女选手是踩在了弹簧上啊，最前侧的弹簧上，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难得啊，两个人都救回来了，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

他们这一套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队的女选手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把自己的难度做了很大的提升，和宫野隼人之间去配合。今天两位选手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7的难度分，目前的位移分是9.150。来看一下完成和同步分的情况，他们两个主要是在同步上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一前一后的位移，包括在高度上的完成啊，一个先落一个后落，这都是会产生扣分。这样的话，14.7的难度最终是49.100分，这个最终分数确实是不够理想。好，现在看到的是新西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戴维森和迪伦·施密特，同样是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男子选手。危险，女选手出现了失误。这对组合呢，在比赛当中应该是完成了5个难度啊，在第6个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这样只能去打前5个动作的难度分，包括所有的完成、同步和位移都会按照这5个动作来评判。迪伦·施密特也是安慰自己的队友，最后只达到了24.780分，排名目前垫底。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列维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队伍当中的男选手是2届奥运会的男子个人金牌得主，东京和巴黎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完成的相当漂亮，这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套动作。这两位选手呢，在个人能力方面都相当的出色，就是把女选手和男选手当中队伍中的最强者凑成了一对混合双人组合。他们两个都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超高的控制能力，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配合默契度也是非常的好啊，拥有着相当好的同步性。那确实相当难以超越啊，这一套动作虽然说在难度方面啊，13.6的难度套没有说是全场的最高难度，没有达到14分，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都做到了非常出色，51.200分，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拥有着很好的难度储备，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和玛雅。

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啊是可以超过跟中立一队的，但主要要看今天的完成。

方面确实是优于个人中立一队的。我们看到个人中立一队的两选手刚刚的难度分是 13.6， 这一支美国队是可以达到 14.6， 所以在难度方面是可以比个人中立一队高一分的。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我们要看一看了。首先在身体姿态上肯定是没有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那么出色，空中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另外就是位移方面会比个人中立一队产生更大的位移，但整体的控制还是不错。看一看同步分啊，同步分挺关键的。个人中立一队是18.8的同步分，9.2的完成，50.790分。这样的话，美国队是排在了第三名。这样的话，全场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的伊安娜·列贝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合同步的金牌，最终他们是收获了51.200的高分夺金。排在第二名收获银牌的是阿塞拜疆队，他们是拿到了51.090分，最终收获铜牌的是美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比赛啊，这是中国队呢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五场循环赛，此前的战绩是1胜3负，而意大利队呢此前是打了3场1胜2负的战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支队伍的垒次先为您做一下介绍。中国队的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王睿，四垒是韩宇。意大利队的一垒呢是格塞尔托，二垒是马西斯，三垒呢是拉切德利啊，四垒康斯坦蒂尼。
1: 等，没太紧。
0: 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哎，有
2: 极限，
1: 过一点点。OK， 好球。
0: 中国队这一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呢，此前是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而韩宇和董子琪呢，都是参加过2022年的北京和2026年米兰两届冬奥会。而队长王睿有3届冬奥经历，2018年平昌的时候打的是混双，和搭档巴德新一起是拿到了第4名。2022和2026年打的都是女团，而2026年呢是队长。意大利的女子冰壶在米兰冬奥之前呢，只参加过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而这次这支意大利队呢，是作为东道主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名第9位。今天的阵容和米兰相比，人员的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2、3垒次调换了一下顺序。
1: 没太给，
3: 没有上哪出手大，
1: 还行。
2: 五，正常的顶线。五。
1: 感觉好样，
2: 正常，五，插的线，
1: 交线的，
2: 六，正常，
0: 好球，不错。
3: 乱了，刚才谁让你？
1: 正常，起
3: 溜儿去，就我降了一点。好了，起。
0: 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去坐船机了。

0: 通过上方的站位壶去传击到大本营当中的红虎。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传掉了一颗。二垒董子琪今年是26岁，此前参加过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
1: 提线，
2: 看一看，还行。
0: 我们往反方向再旋一颗。
2: 二可以擦。二，
0: 不错，站得平一些，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双飞。非常不错，这样意大利队呢选择先去处理掉边区的这颗红壶啊，去做一个打甩。当然打掉我们是第一目标啊，自己能够藏住的话就会更好。还是不错的，这样这颗壶也是完全露出来了，我们可以去继续做打甩或打定。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董子琪的第二次出手，
2: 揭晓十秒六
1: 五，
2: 想
1: 十一秒，
2: 十一秒，还叫十秒五，十秒五，
1: 十一秒
2: 得擦，
1: 真是，
2: OK，
1: 好球，
2: 他给的大，
0: 好球，没问题。
2: 擦那个线，
4: 回来设计踢脚
2: 啊。
4: 无敌踢，
2: 走。等会儿，磕头。
1: Ti piace un filino più？OK， nose OK， sì。
0: 还是打甩的目标。
1: Buona，
4: sì sì
1: sì
4: sì
1: sì，
0: 想让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1: Vai che buona，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no roll， no roll， no roll。
0: 看一下甩的效果，再往外擦一擦。踢线之后呢，对手队伍可以去对这颗冰壶进行刷冰啊，让它走得更远。
2: 对，得全金白，他这也在全金白的里边，稍微靠三分圈一点。
0: 我队的队长王瑞，王瑞呢今年是30岁，胡玲是17年。此前参加过平昌、北京和米兰三届冬奥会，在平昌的时候拿到了混双的第四名。
2: 哦，不行，14秒，别动，没事。哦，不行，没事。等。OK。
0: 这颗壶走的稍微有一些远啊，这样呢，目前为止。中国队的红壶是一进啊，二进呢是意大利队的黄壶。意大利队的三垒，扎迪尼拉切德利，这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今年是23岁，已经是3年。同样是一个悬壶入营，他们的目标呢是成为目前大本营当中离圆心最近的一颗黄壶，要悬赢我们的红壶。
1: Marta，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

0: 感觉这块这个有点别呢，
1: 有点别
0: 啊，
1: 但是差不多。
0: 打的话得稍微来点劲儿，
1: 嗯，不行，
0: 打正常
1: 就打没了。
0: 哎，行，不行你就把这个刮开，
1: 对呀，
0: 是不是啊？可以，
1: 对的，
0: 行。好，我们直接来做减法了，直接去传打。
1: 加油。
0: 这是一次难度不小的出手，看一下王瑞的出手效果。减少营中的黄狐，路线不错。好，铁障碍过了，漂亮，好球啊！
2: 好球，好球，可以，
0: 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两颗站位狐的位置啊，给到我们去传打的空间并不大。那这一击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减掉了一颗之后，我们留在了一进。
1: 把站位打开了，
0: 嗯，
2: 反正他这个也不好打，都是相关，可以。
0: 意大利队的四垒，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康斯坦蒂尼，今年是26岁，胡龄是8年。此前呢是拿到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混合双人的金牌，来到马萨纳。另外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也是打了混双和女团，混双呢同样是收获了奖牌，拿到了一枚铜牌。
3: San Forti?
2: Buona Steffi. Sorry.
1: Buona,
2: mi spazzata.
1: Buona.
2: Brava. Ok.
1: 17.
0: Ok.
1: 加油十二。
0: 现在挂在深绿色边上的这两颗壶目前的位置关系还不太好判断。那现在的一进还是意大利队的黄，所以我们呢现在要去再悬一颗啊，让自己的红狐成为现在迎新当中距离圆心更近的一个。
3: 嗨，领先，嗨，嗨嗨，
2: 谢谢，
3: 嗨嗨嗨嗨，非常好，够吗？
2: 够够够，
1: 够了，够了，
2: 接够了，
0: 再走一走，磕他一下，啊，不错啊，不错。赢一点点，目前我们的红狐是赢黄狐的，一进是我们的红色。
3: 领先，
0: 刷兵还是很关键的，这次全力的把这颗狐送到了一个他应该去到的位置上。
3: 够够够，
1: 够了，够了，够了，
0: 嗯，不错，非常好。
2: 再让点。
0: 康斯坦蒂尼的第二旋，他的目标呢也是比我们刚刚投进去的那颗红色要再近一点。
2: 李娘，李娘，李娘，李娘，
1: 李娘，李娘，
2: 哦，李，李，
0: 哦，
1: 开开，
0: 哦，
2: 开开，
0: 这颗壶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我们从这个顶镜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中国队的红壶啊，是目前一进的位置。而且现在大本营当中的圆心啊是完全敞开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是一个后手的2分局。
2: 我还按那个劲儿投，
1: 没问

0: 韩宇只需要把这颗壶投到圆心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拿到两分。中国队的副队长韩宇，今年是26岁，不龄13年。
1: 行，你让带就行。
2: 报，
1: 好，我再看一眼，线路非常好。
2: 没掉线，等一等。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线路不错，看力量。
1: 老妹儿不用擦，不用擦，真不用擦，没事。
2: 好球，
0: 好球，好球，不错啊，非常好。那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通过后手拿到两分，实现了反超。
1: 这边没有里边这个滑，刚才你那个是14秒9，这个是14秒2。
2: 哦，我
1: 这
2: 还出手给了。
1: 刚才打这个迎边是13秒8，
2: 那挺大。我呢？停一下，停一下，输。
3: 林娘黄，
2: 来去推。我呢？
0: 这次的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有13支队伍参与角逐啊，前6名可以获得晋级的机会，这其中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胜者进入半决赛。目前前4局的比赛过后，双方战至2-2平。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第5局，在第五局比赛当中，同样是中国队的后手。
2: 你可以带，没那么滑，好像还行吧？
1: 这
2: 个还行，带着。
0: 意大利队一上来先投了一个站位壶，那我们呢就悬壶入营。
1: 可以做，先擦力量，
4: 四
1: ，OK， 二全力，二二二，加油，再来点。
2: 不擦了，
5: 好像有点涩了，确实。
0: 好，进营、
1: 啊、是吗？
0: 通过运动员的沟通，我们了解到现在的冰面还是会比较涩一些，所以这颗壶停的稍微有一点高。
2: Buona,
1: dritta più,
2: otto, buona, otto, nove, linea arriva,
1: vai vai vai,
2: linea arriva.
1: Vai, continua.
2: Aspetta. È un 8.
1: Vai giù, ancora. giù.
2: Vai.
1: Per coprirla, vai. Devi arrivare sulla sentinella.
2: Vai. Portala giù.
1: Continua.
2: Vai. Ok, giocata solo un po' forte.
1: Ok.
2: 14.
0: 这两颗悬壶入营的壶啊，中国队的停的稍微高了一些，而意大利队的这个走得太深了。两颗壶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所以说明现在呢，场上运动员还是正在对目前这个冰面有一定的适应啊，在慢慢调整自己的手感。
2: 这个也大一点，
4: 等会儿得擦一点，
1: 也可以等，
2: 我感觉还得擦，
1: 小，
2: 对，还是小，
1: 小，
4: 五
1: ，OK， 先擦力量。先擦力量，力量够就下线。
5: 再擦。
1: 可以下一点吗？
2: 可以下一点。
0: 嗯，好，可以开始掉线了。
1: 二，
0: 往里走一走，尽量的给它藏住。
1: 二，
2: 好球。
0: 嗯，还是不错的，应该是藏了1/2。
5: 哎妈，这灯的不大好，是不是给了？
2: 对，他给了。
3: 再加上一个大，辛苦辛
2: 苦。Andiamo a cercare di arrivare sull'interno.
1: Sì.
2: Come ci arriviamo interno senza problemi?
1: Sì?
2: Ti piace? Se no col freeze qua si ha il shot.
1: Andrei dopo. Prima facciamo il freeze secondo me.
0: 意大利队的上一头走得太深了啊！看一下这一次的出手，同样的悬壶入营。
2: Aspetta, è molto lenta, Giulia. Giulia, se no c'è proprio. Ok, va bene lì.

0: Ok,
1: è le solo un po' lenta.
0: Sì.
1: 15.
2: 这次站的又稍微高了一些，但是也是做了一定的角度，给到自己下一头去有可能传到红虎的机会。
3: 打定自己的雷，他俩离群。
2: 由于这颗胡停留的位置对我们来讲是有所威胁的，所以我们把它处理掉。掉线掉的有点早啊，这样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0: 力量小啊，
2: 这样前方的这个保护也是稍微的挤开了一些啊。目前的黄湖的威胁还在，并且我们上方也失去了一定的保护。意大利队再选一颗。
1: Vai, vai, vai, vai, Julie, vai.
0: Otto,
1: vai.
0: Sì,
1: vai che buona. Vai che buona, vai. Vai, vai, vai, prendila un po' dentro, prendila un po' dentro, vai, vai, vai, vai.
0: Ok,
1: ok. Ok, Ele.
0: Sì.
1: Ok, Ele.
2: 我们去打他一个边儿啊，现在的这颗黄虎打薄一点，又是一次需要相当精准的出手。邓紫棋的第二投
0: 下线，
4: 二加一非常好，再下
0: 线，
4: 下线，
0: 下
4: 线，
0: 下
4: 线，下
0: 线，
2: 再走一走，哦，影响到了自己的红虎啊。这几颗壶之间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相关啊，所以这一次出手给到邓紫棋的难度确实并不小，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红色走掉之后，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
1: Sei forte, giù! Buona!
0: Buona!
2: 这样意大利队会往这个踢线上方啊再去选一颗，大概是在白圈附近，这样的话呢去封锁一下我们在这条线路上的悬壶入营的位置。嗯，不错啊。
3: 然后他再打定，一会儿奔这俩 double 找。
0: 行啊，
3: 这次
0: 得薄
3: 一点，
0: 有点力啊，
3: 啊，
0: 有点力，得薄一点啊，好像就漏到这儿，你看一眼，
2: 嗯，
0: 啊，就漏到。
2: 就现在营中的形势确实是比较艰难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双飞，一颗手中的红直接处理掉上方的两颗黄，
4: 加一点，加一点，
2: 看一下效果，好球，漂亮。非常好啊，王睿的这一次出手相当关键，现在极大程度的化解了刚刚的不利局面。
4: 再下一点，
0: 加一点。
2: 在此之前，意大利队已经是营中三颗黄壶，距离营心更近了，我们直接处理掉两颗，并且看自己停留的位置是目前的第一进啊，非常理想的一个击打效果。

0: 意大利队果断地出手，同样是寻找双飞的机会，找两颗红，哦，非常好啊！这两头的双飞啊，都展示出了女子选手的一个超强的击打能力，力量和角度控制的都非常的出色。两队的三垒，刚才是直接的双飞对话。
1: 十秒。
2: 好的，
3: 打十秒。
2: 打这儿就行。
0: 那我们来传击啊，通过自己的深绿色圈上的红弧来传掉营中浅绿色圈上的黄弧。这一局更多的考验的是各位选手的击打能力。看一下王睿的第二投。顶线擦一擦，这个要客站位了，客站位了。这个掉线掉的有一些早。
2: OK OK，
4: 收手有点没给上劲儿，
3: 劲儿也小点。
0: 这壶稍有失误。
3: 劲儿小点。
4: 我感觉滑的有点往外了。
2: 嗯。
4: 然后就没敢往外给。
2: 对。
3: 滑手。踢。It's all thank you。踢。
0: 但确实刚才我们看的那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使用过，所以对于这一局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出现失误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啊。更多的在这一局使用的是顺时针这边的路线，而刚刚我们采用的是逆时针这边。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弧，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要布一颗站位啊，把自己这颗黄色的营中弧进行保护。看能不能站正。还是很不错的。
4: 反正顺时头就得全下边了，逆时。
2: OK。
5: Sei arrivato?
2: Sedici e mezzo。
4: 加油。
2: OK。
0: 我们还是选择逆时这边啊。
4: 能压点小白圈最好。
3: 好，行。
2: 压小白圈啊，
4: 好，
2: 一会儿投第二分还能有空。
4: 好，
2: 四秒，
4: 会色一点。
0: 这两投呢要考验韩宇的悬壶能力，我们都第一投先走这个逆时针悬进的路线，目标要压一点小白圈，之后呢给自己的第二分再留有一定的空间。
2: 可以擦，直接
4: 信
2: 我的，先来一点。
4: 八
3: ，OK
4: 吗？
3: 大呀，
4: 大，
3: 顶
2: 线，正常，正常。
4: 二，顶线，
0: 正常，顶线擦。
4: 二，大就一个人，顶线，正常。
3: 二，
4: 二，
3: 八，
4: 八，
0: 好的线，入营。
4: 顶线，哦，不用擦了。好球，
0: 不错，好球。
2: 得先擦过去，
4: 线掉下来。
0: 100%的成功率啊，完全停留在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上。
5: lei ha girato un casino ma sì. Un po' più molla
2: esatto
5: allora, questo è il piatto della guardia
2: esatto
5: è il piatto
2: sì, il piatto
5: c'è bene anche quello
2: quello che vedi forse è più facile la doppia però anche se noi rimaniamo qua lei ti rifà lo stesso punto quello che vedi
0: ma 这次悬壶入营的成功还是给意大利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
5: Questa cos'è?

0: Terzo pino. Sarebbe qua?
1: Sì,
0: il terzo. Punto o doppia?
1: Perché c'è il punto?
0: Punto.
1: Sì, punto.
0: Mezzo e bottom.
2: 应该还是选择去投一颗啊，投一颗顺时针的选进。意大利队在本局比赛还是更相信目前顺时针的这边的路线啊。确实，他们在这一局还没有试过逆时针这一侧，也就是画面的右侧，所以最后一投还是非常关键的。采用本局自己更熟悉的路线。
0: Buona.
1: Io
0: andrei. Otto linea, sì. Sì.
1: Andare.
0: Vai linea, vai.
1: Sei.
0: Meno, sto rallentando. Continua, continua. Per promuovere la gialla?
1: No, no, non c'è niente, non ho fatto.
0: OK,
2: 这幅应该是失误了，这幅完全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大饼当中啊。这个挂在上边虽然是一颗有效的迎中弧，但是作用不大。
1: 对，让点了，那我还那个点啊，没问题。
2: 中国队的两分机会，
1: 让点可能弧线大。
2: 目前大本营当中，我们的红弧是一进，现在投一颗二进。韩宇在上一投啊，就给自己的第二投留出了空间。看一下这一次出手。
1: 偏八，现在
3: 可以可以的，
1: 偏八，踢线了。
3: 等一
0: 等，等一等，没掉线，
1: 还是快啊！
3: 踢线，
1: 开始
3: 掉线了，线路都开始力量，
1: 踢线。力量够了。
3: 等等，
2: 力量不错，再走一走。
0: 好球，
1: 好球，
2: 好球，漂亮！韩宇的两投都非常的成功啊，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局比赛当中的两分。
1: 应该是让点的，是走的线大。
2: 这样的话，目前的五局比赛过后，战至4-2。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循环赛下半场角逐。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战至了4-2，中国队领先两分。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会儿站一个。
1: 嗯
0: 嗯，它滑点感觉呢。
2: 带着两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之后，中国队呢？先打先手，意大利队在本局打后手。第一颗弧，中国队选择悬弧入营。意大利队的目标是站位。
0: Dovrei rimanere fuori,
5: Non lo so.
2: 力量大了。
5: 15 secondi.
2: 嗯，这个力量。确实太大了，因为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是要站位啊，方便自己在本局的后手的所有战术。
3: 十秒。
2: 但是这弧入营了之后呢，就不受五弧保护制的这个限制了，中国队可以直接去清理。
3: 十

0: 马嘉怡的成功率，今天比赛已经达到了95%。
1: 下线，能留吗？不行就不要。
2: 打定，好球！
0: 嗯，漂亮，好球！打定之后自己也留下了。
1: 10秒6，嗯，10秒6啊。给了点儿，
2: 但是感觉没投出来那么漂亮啊。
0: 意大利队伊磊。今天比赛的成功率并不高。
1: 对，
3: 今天不玩了。
1: 再打的。
3: 开努的马的。开不玩
1: 了。
3: 玩了马图。
1: 玩
3: 了。啊，别努呀！
0: 这一刻站位弧顺利完成。
1: 玩4名左右吧，站位也可以。
0: 董子琪今天成功率73%，循环赛的成功率目前70%。
2: 这个球是掉线的那个。
4: 等一等啊！现在
2: 刷了。
0: 我们也投一颗站位弧。
2: 哎，还行。
4: 下线，
5: 正常线。
2: 这个球掉的。
0: 保护一下自己的迎中红。
1: 到了。掉！
2: 好球！
0: 好球，不错，站得很正。
3: Dobbiamo usare un po' le corna, cioè le guardie. Cerchiamo un logo!
1: Sì.
3: Com'è 13?
1: Sì.
0: Italia 队的二垒马西斯今天成功率78%。
3: Forza! Filo larga, però.
0: 一个击打，想要去处理掉我们的迎中红。
3: 来，
0: 这颗弧，没有下线啊，直接溜弧而过了，完全没有碰到我们的迎中红弧，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
1: 误。
0: 那我们再来站一颗啊，因为刚刚意大利队的这一头明显是冲着我们的迎中红弧去的，所以这条路线呢我们给它封一下。
1: 这没太给劲儿。
2: 没事，这要一二。
1: 我知道。
2: 这往前流。
5: 点线。
0: 和站位
5: 好
0: 了，自己的迎中红弧再去做一个保护。
2: 可以下。
5: 加一下线。
0: 下线擦一擦。
5: 哎呦我。
0: 再走一点，不错，可以的，没问题。
3: 蓝，
2: 谁？
3: 在多大比？
1: 这路特别难，要去卡西尤普里吗？
0: 这样，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清站位了，把中间打开。
3: 然后
0: 我们在迎中的红去暴露出来。
3: Julie， 干得不错。
0: 不错，清理掉了一颗。
1: 脸上来能滑一点，比刚才的时候。
0: 他们清一颗，我们就再站一颗。
5: 开始差不多。
1: 啊。3名。
2: 行。
0: 作为先手方，我们就是要给意大利队的后手啊，在后续几投制造最大的困难。王睿今天比赛的成功率6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会高一些。
5: 再行，等一等，
2: 快
5: 了，
2: 三掉线了，
1: 三
2: 不擦了，掉线了，
1: 我就带着点，刷个脚，那就
2: 不
1: 二区。
2: 不动，
0: 别动，
2: 停。
1: 啊，掉线
2: 了。
5: 好
1: 球，
5: 好
1: 球，
5: 不错。
1: 好
5: 球，亚斗没
1: 有印象吗？
2: 没呀。
5: 起。
3: Ready， 起。
5: 起。
0: 走的稍微的靠左了一点点啊。

0: 大利队三垒成功率93%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要去找掉我们的迎中红啊！贴中位过了，不错呀！确实是再次贡献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表现啊！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大，能够在如此的线路当中直接找掉我们的红壶，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一次非常出色的击打，这样的话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线路把他们的黄壶打掉，自己的红壶留下。
1: 哦，踏板，
2: 等一等，
3: 哦，等一等，
1: 踏板感觉快一点，
2: 佳怡，
1: 踏板大，
2: 哎，正常，
3: 好，下，哦，下
1: 线，
3: 哦哦哦，下线，
1: 踏板
2: 下线，
1: 踏板
2: 下线，
1: 佳怡，
0: 不错，
1: 下线，
0: 过来了，
1: 下线，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同样的方式，我们还以颜色。
4: 12秒，
3: 压倒你了吧？
4: 可能是。
0: 这一局的防守目前为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大力队的选择加大了难度，这一头呢不仅要处理掉我们的红，还要把自己的黄壶去做一个打甩，尽量的藏住。还剩下三投了，意大利队要开始找分了。那对于后手的意大利队来说的话，他们不仅仅是要打掉我们的红了，现在他们是需要分数的一方，所以自己的黄壶肯定是要留下的。这次出现了失误，这样我们去抢悬一颗啊，我们呢率先去把自己的红壶藏起来。
2: 这边是不是色一点了？五色。
0: 这局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偷分啊，如果
2: 哎投一半一半，行 ，OK，
0: 没有偷分的机会，我们去控他们一分。哇，韩宇今天比赛的成功率高达100%，
2: 感觉小一点。
1: 还行，
2: 六区啊！不是，我出手没太给上。
0: 非常极致的一个出色成功率，作为四垒来讲，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3: 他到六，
0: 你通常留给四垒的局面还是会比较复杂的。
1: 已经六，
3: 下线，
2: 哦，别太深，
3: 老妹
0: 儿，哦，再走一走，
1: 好球，
0: 好，停住，
1: 好球，好球，
0: 没问题，
1: 好球。
2: 有点深啊，
0: 又是100%的一投啊。韩宇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
5: Alla fine prima così eravamo otto e siamo arrivate qua tutto carve, quindi forse qua.
2: Sì.
5: T-line, mini tap.
0: 意大利队也是要往迎新去旋。目标悬赢我们目前在大本营当中的这颗迎新红壶。还是走逆时针的路线旋进，奥斯坦蒂尼今天的成功率78%，中国前锋赛的战绩是73%。这一颗壶停留的位置很关键。
5: Sì, la sappiamo?
0: 成功赢我们的红壶。

0: OK， 没准高的。
1: 可以。
2: 嗯，通过这个顶镜确实是比较难以判断。
0: 可以。
1: 多它也就一
0: 分。不行不行。哦，粘一个。
3: 可以。14.2。
0: 15 avevo io。15。
3: Forse fermato 14.8。
1: 可以可以。
4: 哦，好。那你要粘就在这边，要不也没啥意义。
0: 哦，我就往中线投呗。对。对，可以。实在不行，我这儿不也行吗？是不是？
4: 对。
0: 啊。
4: 你这儿不行，
0: 对这
4: 儿，对，在这块吧，他打这个有那啥，然后他也就是这个一
0: 可以，你给我这个点左右呗。
2: 我现在目标就是要控他
4: 那颗。没事，你找了站位也没事。
1: OK， 找了我抱了，然后投下来行。
4: 好，这个球线路没补，我俩是吧？
0: 啊，
4: 带着。
2: 给赢中黄的这一分。
0: 刚才那个多大？
2: 我们去做一颗站位。
0: OK，
2: 防意大利队的最后一投的路线。走了一定的路线，
0: 那块老拐一下就拐就停了，
4: 拐线。
0: 对，
4: 那应该不是
3: 压的，卖不着
5: 啊！我这出手给老硬了，
4: 球大了，钱啊！
0: 小关，这个我蹬的劲儿小，
2: 应该是意大利队最后一投的这个悬的路线已经是没有了。这一局中国队的防守做得很不错啊，逼意大利队必须去选择更冒险的尝试。看这个意思，应该想把自己的黄往里传。但这个想传的话，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呀。
3: 可以第七 ，due terzi mezza più。
2: 该去做一个传击啊！确实，目前的意大利队想要找多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冒险的尝试，留给康斯坦丁一个难度不小。第六局的最后一投。
3: 哇呢？哦，马萨。哦，C。
2: 有没有传到？哦，还是有一定的相关。
4: 也没远。
2: 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是破手拿到了一分。
3: Come si dice？
2: 追回一分之后，目前六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是战至4-3，中国队领先一分。
3: See in the future.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

看一下啊，粘的还是比较紧的。

0: No.
1: 意大利队再去布宜特站位服务啊，因为自己在营中的黄湖距离是第一近的。
0: OK，pass，OK。
1: 应该是要给自己的营中黄去做保护。
0: OK，Julie。
1: 嗯，顺利完成。
0: 做。
1: 三区的站位湖，
2: 加油，加油！
1: 这样我们应该还是要去先清站位啊，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利于我们的后手方最后的几投。
2: 丢，便宜点！
1: 把这颗红色的站位湖给它打掉。
2: 正常大一点，
3: 嗯，好。反正有掉线，
2: 嗯，感觉这边有。
1: 漂亮，哇，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直接传到了营中黄湖啊。嗯，不错的效果，虽然我们的黄湖最终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但是靠边了一些啊。
0: 好球，
1: 嗯，不错不错，非常好，这样把黄湖处理掉。目前大本营的圆心啊，整个的悬壶的路线都是比较不错的。
0: 好，
1: 小丽得做一个打甩。效果也是很理想。
0: 啊，这儿吧。
3: 嗯，不行，我大的就粘着，他的粘着也是有空隙。
0: 行，
3: 悬一个吧。这口气多大力量？
0: 二零够吗？
1: 我们先来往梯线上方再悬一颗啊，要把它藏在我们红色站位湖的下方。
3: 就是没走过。
0: 行。
3: 嗯。完，差不多给一点。
2: 大六七就行，是不是？
3: 对，全心六七也没事。大了就往后边那个粘。
1: 应该是走顺时针的路线啊，这一条路线刚刚我们听王瑞说还没有走过，所以也是。你看这次出手的效果如何？在这一局当中相对陌生的一个线路。
0: 带着点。
3: 哦，等一等，先
0: 下线，
2: 得擦下线，
3: 那就下线。
1: 顶线擦是为了让这个弧走得更直，下线擦呢是为了让它掉线，就有一个弧度啊，能够往圆里去再走一走。
3: Go go go！
1: 往深藏一藏。现在是下线擦，再走一走。走一走，
2: okay,
1: 藏住，
2: okay,
1: 嗯，
2: okay,
1: 不错。
2: 他没赢好像。
1: 但是看看位置关系啊，需要一个顶镜来观察一下。目前的红湖和黄湖谁更近？这条赛道当中的比分。
0: Buona, sei sono sazzato.giù allora giù
2: 8
0: sempre larghi sempre troppo larghi no panno sì. intero panno intero sì. vai ok ben giocata
1: 这颗壶的效果并不完全理想
0: non è rimasta tanto dritta ok没做卡吧，我都没有压上头呢，所以它 perfect。
1: 这颗停留的位置，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把它打掉，完全露出。
3: 十秒，
0: 十秒五，
3: 往那边打甩。
1: 我们可以利用这颗黄湖啊去做一个打甩，把它打掉之后，我们的红湖再去往营中啊去甩。并且这个位置呢，要停留在两颗红湖的下方啊，去藏一下。
0: 好，

0: 呢，目前意大利队在这一局当中的整个目标啊，肯定是尽可能的拿到越多的分数越好。应该会是双站位了，但是第一颗球的站位走的还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继续来入营。
1: 等一等啊，
2: 六区
3: 正常，
2: 六，
3: 啊，结束了，
1: 哦，不行，
2: 六区啊，这是六区，
1: 好球，
0: 好球，不错，
4: 好像没队友这边，
1: 没有，
0: 一垒的对比，
1: 这四秒一，
0: 江嘉怡今天的成功率93%，对方是73%，在数据当中呢，悬壶的成功率91%，击打的成功率100%，这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数据。
1: 你
0: 江嘉怡这样的表现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美局奠定一个很好的开场。一垒的两颗壶还是很关键的，通常呢会给这一局奠定一个基础，整个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1: 哦，对，可以，四五六都行啊。
0: 这两颗壶都非常的成功啊。
2: 提前判断着点，
1: 行，
2: 好。
0: 完全藏住，纵向的关系很不错。
1: 给了，
3: 五，
2: 徐
3: 可以等线，
2: 五，
3: 好，等等线，
2: 他掉的大
3: ，OK， 就正常，那就正常，好，
2: 五，
3: 可以啊，线
2: 四，
3: 我等一等，
2: 五区，
1: 哎，够粘。
2: Okay。够粘，
3: 下线
1: 可以擦。
3: 嘉怡，
1: 下线。
3: 二，
1: 嘉怡 ，go go go，
3: 二，
1: 好球，
0: 好球，不错。
3: 哎，还有一个
2: 是吧 ？Giochiamo 13 piuttosto giochiamo。
0: 二垒的成功率对比，董子琪75%，对方是77%啊，两个人差距不大。
1: Buona!
2: Sì!
1: Mi sa che...
2: Vai lo stesso!
1: Devo prendere la guardia 1.
2: Giuli! Aprite entrambe le gialle. Vai! Ok, buona così, Ele.
0: 做了一个飞鱼。看看第二颗有没有进去呢？另外一颗在外面啊。
1: 可以。
0: 只有一颗黄壶进入到了大本营当中。
1: 10秒。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简单处理，直接把这颗营中的黄打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营中保留四颗黄壶。
2: 10秒5，
0: 这一局中国队的偷分态势已经摆出来了。
2: 10秒5，
1: 劲儿小点。
2: 哇，
1: OK， 好球，
2: 6，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3: 行，
1: 他
3: 可以
1: 拖那儿。对，他那个是不在营
2: 上。12 un po' interna。
0: 意大利队要去传我们的营中红啊，线路不大。
2: 朱莉。
0: 顺时针的旋打去传掉我们的营中，主要是传掉营中的位置，营心上这颗。打薄了。
3: 三四五，
0: 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3: 行，
1: 直接三区，
2: 好，
1: 哦，
3: 进营也没事儿，二三四。

0: 们也非常果断啊，去封锁一个路线。
1: 瓦度差不多，瓦度没啥。
0: 这颗湖，我们无论是停在自由防守区的三区，还是阵营停留在深绿色的区域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去做一个路线的主导，
2: 不要伸，
0: 去给意大利队的后面一头制造困难。
2: 四大吧，等等等，线可以等啊。等一等，还四吗？
1: 四，
2: 下线，
1: 下线，
3: 我五要要擦就
0: 应该是进营了，
2: 下线，
0: 下线擦一擦，
2: 嗨嗨
1: 嗨嗨，
2: 够够够，
1: 嗨嗨，
2: 好球，
3: 好球，
0: 好，停留在了和刚才那颗红湖差不多的位置啊，还是不错的。
1: 这也这么大呢。我感觉好像得30。
0: 现在成功率75%对91%，对方的今天玄虎的表现还是会更加的出色一些，高达100%的成功率。刚才这颗红湖啊，通过这个顶镜来看的话，走的会稍微深了一些，比我们的预想的距离走得远了一点。
2: Dobbiamo prendere quella che ne abbiamo e non so se esce la rossa,
4: Questa?
2: Che cosa?
4: Non mi dispiace.
2: Io vedo Onoz qui per fare proprio la doppia, però secondo me è già malissimo. Io vedo Onoz qui, però un filo interno perché sennò
4: Gemma. Ma scusa, e piuttosto fare così proprio?
2: Sì, anche. C'è la tripla. Quadrupla forse.
4: È tanto
0: Italy 队在找双飞，想要一颗去处理掉我们的多颗，但是具体处理哪两颗
4: 会有一些讨论。
0: 各湖之间的位置关系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
4: 10.5。Filino più, la gioco un po' più lì.
0: Si da 营中的青绿色圈上的这个红。
4: Tip, tip,
2: tip,
4: buona,
2: tip,
4: tip,
2: Marta, vai, giù, giù, giù, vai.
0: 停掉了一颗。
4: Giulia, il mollone funziona. È un po' troppo mollone.
2: 这个
4: 是不是？
2: 大屋可以把这个打站位啊？
1: 你三个站位一个吗？现在
2: 他最多也就
1: 往这站一个。
2: 他这儿有一个大包，
1: 他大包在头往里头不就行了？
2: 站位行，
1: 叫暂停就完了呗。
2: 对，你看，
0: 我们叫了一个暂停，来商讨一下目前的局面。
1: 对，这球相关太重了。
2: 哦，是。
3: 他在这儿其实等于是咱们站位，
1: 对，
3: 要不就站一个也行。
1: 要不就把这挡上了。
3: 然后他有那有一个大包，这个可不找。
2: 行，
3: 就这两条路呗。
2: 站位，
3: 他
2: 这儿有一个。是不是？
1: 对，
2: 这儿有一个，这儿这俩是两个 double 吗？能一会儿弄石头。
1: 现在球太多，要打它相关。
2: 因为他现在营里有俩球了。站位。
1: 不是，现在他这有这个船呀。
5: 他这个船的话，他起码这个球都是在外面露着的。你现在要是站位，他再拿这个一找的话，他是三带了。
1: 我这往里甩
5: 吗？能不能打？有打往外这边甩的，这样过去的吗？也可以，相对要打得安全一点，把它就算打掉也行。它即使一传，它两个很近，你再怎么再找它都可以。

0: 现在要第一种就是把这个往这边甩一点，啊，要不就是把这个直接打掉，让他去处理近的，一处理近，他压缩非常近，你再去回揉，你再去打他俩，啊，嗯，感觉要相关大，你就直接把三号打掉都行，要不就是打那个往这边甩，
1: 那个甩，然后赢那个呗，嗯，
0: 对。
2: 非常清晰啊！
3: 打掉那个
4: 十秒 ，OK，
2: 给到了两个方案，
4: 弄到这儿，
2: 最后运动员自己可以去做决定。
4: 漏一半，是不是？打十一秒，
3: 把后面那个打掉，简单
1: 十秒吧，这个掉线了，
4: 要掉下来
1: 是吧？啊，十一秒也行，
4: 十一秒，
1: 这点
4: 对，可以，
1: 十一秒，
4: 一半。
3: 嗯，姐姐，你不想打那个？说的是把那面那个全摘掉，刚才教练说的是。但是这个
2: 啊，中国队的教练员张佳丽啊，此前是参加过2010年的温哥华和2014年的索契两届冬奥会，在索契冬奥会当中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第四名，并且他也是8届亚太冰壶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从2024年开始执教的中国女队，带领中国女队是拿到了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和泛大陆锦标赛的冠军。好，看一下王睿的这一投，还是选择了处理掉边区的这一颗黄壶。
3: 没问题啊，听不见，这太乱了嘛。好球。
2: 好，没问题。
3: 好球。
2: 还是选择了张佳亮教练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更加的稳妥，更加安全一些。对于我们现在的领先分数来讲的话，我们呢并不着急，选择这个方式也是非常保险的。先去把他的一颗黄处理掉。好，这样意大利队去打双飞，把难度交给他们。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达到了双飞。这样一颗黄壶处理掉了两颗我们的红壶。这一次意大利队的出手还是相当关键的。
4: 拜拜
2: OK。现在他们的黄壶是停留在了一进的位置。这颗一进的黄给他处理掉，
4: 十秒
2: 最好能做一个打甩。
4: 加一，加一，
3: 二，
2: 往里走一走，好球，
3: 好球，
2: 不错，
3: 好球，
1: 十秒四，
3: 好球，
1: 啊，
3: 十秒四，
1: 啊，
5: 这球给了一点儿，
3: 我感觉我这个啊
1: 稍微疼一点，
3: 啊，
1: 然后我这样收有点短，
3: 啊。
5: 在这边，
3: 干啥呀？
5: 啊，工作，
6: 对，对，bottom， 对 ，line，
5: 对 ，track 的 prima。
2: 意大利队选择一个。逆时针选进啊！
4: 皮罗梅诺，
2: 逆时针选进这条路线不好走啊！
5: 瓦纳，
4: 瓦纳法萨，
5: 阿皮利尼亚，
4: 西，
5: 西，
2: 你看现在右侧的站位还是比较多的啊，这种情况之下，走这个夹缝当中的路线，看一看效果如何，全力的。擦顶线要擦一擦了，这个挂到上方了，这确实这条路线实在是太窄了，想要通过这条路线旋进去

0: 非常的困难，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今天的四垒成功率对比，韩宇六次悬壶八次击打，成功率100%，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对方呢是77%的成功率。
1: 那个力量好，往里擦啊，劲儿小就停前面。这边是不是还是滑一点的那种？
2: 没那么滑。
1: 没那么滑。行，那我就05。反正5、6
0: 我们来旋转自己的红壶。
3: 这儿行，明白。
0: 再去压缩大本营当中的路线。
3: OK， 正常的。
0: 我感觉连最后一旋的机会都不给意大利队。引线擦，先走一走，先往直走一走，好，可以下线了。
3: 五，五，
0: 开始往里走，再擦一擦，全力擦，好球，漂亮，非常好，非常好。又是100%的成功率啊！今天韩宇的状态一直在线。
1: 麦子。
0: 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了对方的队长康斯坦蒂尼。意大利队只能来传了，把自己的黄壶传进去，去拿这一分。目前是3颗中国队的红壶距离迎新都更近一些，意大利队现在要拿一进。对客服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坦蒂尼的出手，失误了。我看一下，这样的话中国队的3颗红壶都距离迎新更近啊！这一局中国队先手偷到了3分。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选择了握手，在本局拿到3分之后，中国队把分数扩大至10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10-3。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胜利。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毕竟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冲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那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

0: ，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零五后。
1: 哦，漂亮！
0: 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妍，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

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发球出手。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

要到了一个错位，马拉夏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15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4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

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

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蝴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7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9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啊。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哲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

分啊三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两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

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毅，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
廖三宁。

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球，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

0: 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

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灌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630，630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630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

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郝成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成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成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成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嗯，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交不球。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伦斯科特守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

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2分。

分差13分球、哦哦、这个球纵贯这得只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呵呵，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征林。庞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

长春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

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

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向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

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将要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开始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来到第三轮的较量，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他们会按照上一轮成绩的排名正序出发。首先登场的就是在昨天的两轮滑行当中都刷新了赛道记录的马克思·格朗根汉，这位选手来自德国，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朗根汉也是金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也是以0.162秒的这样的优势领先于第二名奥地利的名将穆勒。选手在这一轮的滑行计时是累计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各位选手总共要完成最多4轮的滑行，在前3轮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朗根汉在这一轮里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提振德国队的士气，52秒705。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朗根汉再次刷新了赛道记录。这是朗根汉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他也是在晋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作为1号种子来到这次的比赛。奥地利的名将穆勒，穆勒也是拥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尤其在去年11月30号的测试赛当中，这条赛道上他是获得了冠军。开场之后，穆勒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正在追逐的是朗根汉在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3秒482，这是穆勒的一个出发表现。在出发之后，来到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我们看到穆勒和朗根汉之间的成绩差呢是超过了0.1秒。目前穆勒的速度还是加的比较快。那这条赛道呢，实际上整体完成的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啊，还是对于选手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3号弯之前有可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碰撞，如果这次碰撞不能够避免的话，后续的速度是很难加上去的。穆勒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最快时速已经接近130公里每小时，52秒837。实际上穆勒在这一轮的滑行还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今天最一开始的出发成绩是3秒482，刷新了昨天由罗赫创造的出发记录。作为一条新建赛道，那在这条赛道上有可能在本届冬奥会当中记录会被频繁的刷新。意大利的名将费施纳勒

费施纳勒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2名。开场之后，费施纳勒也是凭借对于这条赛道更强的熟悉感，完成了前面段落的滑行。

领先位置的选手在这个段落当中的成绩以及比赛选手的成绩差。屏幕左上角则是实时的速度表现。来到减速弯道，选手进入到的是14号弯，在这条赛道上，14到16号弯是新建赛道的设计核心，它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这个环形的弯道呢，也是致敬了科尔蒂纳丹佩佐地区所在的盆地。52秒949。来到这一轮滑行，我们实际上看到各位选手还是孤注一掷啊，希望把自己的表现能够滑得更加的激进，更加的积极一些。要知道，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只有少部分的运动员是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3位选手都是达到了这一水准。现在出发的是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选手。阿帕约茨第3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也是代表拉脱维亚队参加了团体接力的比赛，获得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中，最好成绩是第2名。在阿帕约茨的滑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这条赛道。这条赛道的全名是欧金尼奥蒙蒂，这也是为了纪念意大利最著名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金尼奥蒙蒂。这位选手呢，在3届冬奥会的参赛历史上获得了2金2和2铜，总共6枚奖牌。这条赛道的全长是1749米，竞赛的长度达到了1445米，从起点到终点的高度落差为107.2米，选手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这条赛道呢，始建于上个世纪，那在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承办了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并且从1937年开始，总共承办过9届雪车世锦赛。为了举办这次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这条赛道也是再次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新赛道的大部分沿用了历史赛道的走向和弯道的设计，并且根据现代的车橇项目的特点，并且结合了周边的自然景观进行设计。实际上，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条赛道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非常充分的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结合，以及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保留和致敬。即将出发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我们看到他的头盔的涂装也是在多诺米蒂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像油画一样的图像啊，非常的漂亮。在3号弯通过的时候，选手的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加起来。意大利选手费施德勒，这位运动员呢，在前面2轮滑行还是表现得不错。他本身是这次参赛的10号种子，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在前面2轮排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通过这个途中计时点，速度已经来到了128公里以上。这条赛道的设计呢，也是依山而建。在12号弯之前是一个相对的下坡的一个总体趋势，来到12、13号弯是稍微向上的一个减速弯道。意大利队在过去的5届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有4次获得奖牌，最近一次获得雪橇项目男单的金牌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在本届冬奥会上总共要承办3个项目的比赛，

分别是雪橇、钢架雪车以及雪车项目。雪橇项目共设有五个单项，其中女子双人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单项。钢架雪车项目呢，总共设立了三个单项，分别是男单、女单和团队接力。雪橇项目啊，则是有四枚金牌将要诞生。格莱尔舍，这是来自奥地利的运动员，今天第六个出发。在过去的一个冬奥周期当中，格莱尔舍也是收获了世锦赛冠军的头衔。来到这次冬奥会，雪橇男单项目的资格发放跟上一届相比的是有所压缩，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进入到14号弯，14和15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你也看到在弯道圈起来的位置呢，可以暂且把它称作是欢呼广场或者是颁奖广场，有很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观众可以聚集在这里观看选手在滑行末段的一个表现。格莱尔舍在这一轮的滑行表现是53秒053，也是优于之前的两轮。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收车口的位置有一个抽签的一个按钮，当按钮是绿色的时候，将要经过相对比较简单的复查环节，比如说像雪橇的一个称重。那如果是红蓝按钮的话，将会经历一个更加复杂的环节，有可能会最多啊，有可能会有拆锹的这样的一个复检。下面登场的是金德尔，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金德尔已经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去年11月底，金德尔在这条赛道上收获了测试赛的铜牌。雪橇项目的运动员对于上肢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由于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二次加速的机会，所以最一开始的身体的摇摆以及出发之后手指的几次扒冰动作，就是全部的人工加速的环节。金德尔目前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加起来，在比赛的开始阶段略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现在还在调整。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空气阻力，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会尽可能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躺得更平一些，当然这样视线的受限程度会更进一步的提升。选手只能通过看冰的赛道的两侧，也就是冰墙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滑行路线进行调整。金德尔第三轮的滑行并不是非常的好，53秒171，虽然跟他本人相比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官方给出的一个温度的数据来看呢，今天的温度实际上比昨天要稍微的冷一些，那就意味着有可能赛道的冰面表现会比昨天要更硬一点。赛道越硬，冰面越硬，选手的滑行速度呢往往是可以更快一些。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获得晋级资格的选手。朗根汉来自德国的名将，再次刷新赛道记录的成绩，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男子单人雪橇最后一轮的竞争，奥地利的选手同样也是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当中进入到决赛轮次，从之前三轮的表现来看非常有机会去突破个人最佳，上一届比赛是获得了第12名。格莱尔舍更早的去做准备来进入

到这个弯道。目前跟罗赫的成绩相比略有领先。啊，这个弯道非常的丝滑啊，通过性很好，横向对比一下，跟罗赫之间的成绩呢是稍快了0.01秒。最后段落看是不是有更好的速度，在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选手的个人速度啊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凭借了之前积累的领先优势超过了德国运动员罗赫，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单就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呢，他的这个段落的成绩比罗赫要慢了0.07秒左右。回放当中看到的就在14号弯，第一个波形呢是爬的稍微的高了一些，好在四轮的总成绩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样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目前的排位是在第一。奖牌的竞争正式拉开序幕，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运动员，阿帕约茨也是本次比赛的3号种子，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他的个人状态不佳，没有能够在单人比赛里面获得更好的名次，好在是在团体接力里面是代表拉脱维亚队获得了一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非常的期待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还稍微领先一些，横向对比排在第一位，速度也早早的来到了较高的排位。在昨天极限速度呢是最高到过129.8公里左右。阿帕约茨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顺利完赛，3分32秒612。最后一轮的淡化成绩也是全场最快，还是能够感觉到进入到决赛轮次之后啊，各位选手在滑行方面是做出了比较安全的调整。在上一轮里面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阿帕约茨的全场最佳的一滑是53秒07。费什纳勒也是意大利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奖牌的最后机会，多米尼克费什纳勒在上一届的冬奥会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冬奥组也非常的期待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站上领奖台。在过去的5届奥运会当中，意大利队都站上了领奖台。费什纳勒和阿帕约茨的成绩做对比的话还是快了很多，今天现场也是有不少的意大利队的支持者。这个弯道控制的稍早了一些，总体问题不大，仍然会有优势，现在已经比身后的选手快了0.441秒。保持稳定的滑行来到终点，就起码可以锁定一枚奖牌。当然从费什纳勒的表现来看，还有更高的想法，更高的期待。3分32秒125，意大利队的费什纳勒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超越了其他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已经帮助意大利队锁定一枚奖牌。

意大利队拥抱欢庆，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能够在主场，在这个新修的非常有历史感的赛道上，有选手站上领奖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也是为了纪念最著名的意大利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吉尼奥蒙蒂而命名的，在去年的3月份验收之后，实际上意大利队在测试赛里面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天也是一个比较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金牌之争，奥地利选手穆勒在最后一轮想要冲击更快的名次，在上一轮里面穆勒刷新了这条赛道的出发记录，跟费舍纳勒相比还快了0.317秒。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穆勒已经越滑越快，已经接近0.35秒的领先幅度了，有比较大的容错空间，速度已经来到了第三位，看还有没有上加的可能。来到终点，在现场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一位选手最后的决赛轮次滑出了53秒以内的成绩，哇，这个表现实在是太优异了，单滑成绩52秒962。在来到本届冬奥会之前，穆勒一度非常的矛盾，想过退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否还有这个热情去坚持在这一项高风险性的项目当中保持训练。后来呢，他也说，我是在问自己，在10年或15年之后，是否会觉得对于退役的决定后悔。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问答之后，穆勒还是决定回到赛场上。目前奥地利选手穆勒排在第一位，压力给到了德国选手朗根汉。朗根汉前面3轮的比赛3刷这个项目的这条赛道的赛道记录，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两只脚的脚尖尽可能的并拢，让自己的身体姿态保持一个更好的枣弧形，这样风阻会更低。朗根汉的成绩现在仍然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还在加速。朗根汉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在盲滑，对于这条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烂熟于胸，速度已经来到了127.2公里每小时，达到第一位，超出了130了。这是在本场比赛当中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快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选手。哇，太惊人了，太惊人了！德国选手朗根汉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52秒660的单滑成绩，本届冬奥会第四次刷新赛道纪录，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在这一次的冬奥赛场上，朗根汉的4轮滑行接近完美，每一轮滑行都是创造了赛道纪录。最终4轮的总成绩是3分31��秶191。好，各位观众，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进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的决赛，最终的冠军得主是德国选手朗根汉，奥地利选手穆勒获得了银牌，意大利运动员费施纳勒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赛事转播，各位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对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

0: 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攻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来，继续吧，二一。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呀，奈奈。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昆声震

0: 冠军，不能失手。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就在苏超走亲戚，是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
0: 嘟嘟嘟
2: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嘟嘟的，
2: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0: 嗯，
2: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4: 嗯，
2: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艾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4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3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

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1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嗯，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

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啊？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为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

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

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

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娜汉克，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短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

0: 哦，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哦，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他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他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Huska.
0: Huska 娃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20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20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2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参赛员的打分情况。

0: little bit low on the landing, but this is hopefully relatively unsubstantial.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Score is coming in for Gen 19.
1: 杰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
2: 转，身体的 ，feet behind。
1: 哇哦，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八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两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三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落地，漂亮！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3: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1: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
0: 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meters in the sky.
1: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一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这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转体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

0: 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ull full full。
1: Questi ultimi salti ci hanno lasciato veramente a bocca aperta con un'esecuzione come quella de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Kong Fan Yu. Questo suo back full full full eseguito in maniera.
0: 第一周就转体三百六，第二周转体三百六，第三周转体三百六。
1: Atterraggio,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compostezza, che coordinazione.
0: 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
2: Yeah, it's such a fine line between landing and not, but she just stomped this one absolutely perfectly. And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fast.
0: 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3: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4: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4: ，OK， 好的，刘总，过去，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三百六，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太漂亮了。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哦，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

0: 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1: Il suo salto con una prestazione eccellente. Adesso vediamo se andrà ad inserirsi nel trio che comanda momentaneamente la classifica provvisoria, che in questo momento è occupato da tre atleti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0: Daniel Scudero
1: per l'australiana.
2: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 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五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1: Per quanto riguarda l'atterraggio, anche se comunque era un atterraggio assolutamente accettabile, la vediamo qui compiere l'evoluzione in asse. Gli sci rimang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0: 落地手没有触血，看一下它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2: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0: 三轴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龚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

0: puts it down. 落地非常漂亮。This is what the judges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pull, pull for Winter Winnecke. 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 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1: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un
0: 最后一个三百六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1: 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0: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
1: Incredible air awareness there, but Winter Winnecke.
0: 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
1: Esecuzione aerea praticamente perfetta, assolutamente simmetrica in posizione.
0: 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哦，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2: Great form in the air. Both skis are together,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

0: per noi.
1: Assolutamente perfetta per quanto riguarda il suo back lay full full e con la.
0: 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啊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啊。This is gonna be a nail biter. This is gonna be super close. Will this be enough? We'll find out in a moment. 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攀登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哇，这一跳凯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凯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1: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è andata al di
0: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1: Waiting the score for Kyla Coon,
2: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0: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条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条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从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收脚。OK， 好的，好的，
1: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邵琦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邵琦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员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邵琦

0: 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啊。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洛里芬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a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0: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哦！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3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库恩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库恩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could just

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触雪，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

0: 高度不错，
1: 杀手
0: 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库芳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库芳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古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古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古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2: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

0: 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古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U17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

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这个球二进攻也没能打开。贡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弹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

0: 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1: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redu. Ovdje ne pusti par,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đ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u hand off ovdje, danas. Vama, ajde, ajde! To je najbolji, Srbija!
0: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再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

0: 合扣啊，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1: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联防，不错。加一，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